0: 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0: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0: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安，新鲜的一天，
3: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8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2到1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6到1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4到18度，吉林小雨7到20度，通化小雨9到20度，白山多云转阴7到19度，延吉晴转小雨9到21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净月潭秋染林海，解锁北国独有浪漫。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双节反向度假升温，带火汤泉洗浴。
0: 长影世纪城入戏电影江湖，中秋国庆专场启幕。
1: 吉林市举办京剧传承保护活动，助力本土京剧艺术传承。
0: 专场招聘搭平台，助残就业暖人心。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吉林长春的秋天步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百万亩林海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层林尽染，湖光潋滟，满目流金秋色，勾勒出北国独有的秋日画卷。这个秋天也不妨带着家人一同走进净月潭，解锁吉林金秋的诗意与浪漫。
1: 秋染林海，大美吉林。眼下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金秋盛景正值巅峰，斑斓彩林，澄澈湖水，清爽秋风，相得益彰。在这里既能沉浸式观赏秋景，又能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它也成为了长春秋日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2: 每年的九月到十月啊，也是净月潭最绚丽的季节，因为净月潭呢它

0: 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工针叶林海，这里的秋天呢色彩比较丰富，同时啊也有我们北方独有的这种磅礴大气的感觉。秋天的净月潭呢空气比较清新通透，同时啊在林间徒步的话，负氧离子含量也非常充沛。我推荐大家呢，如果是体力比较充沛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环潭木栈道走一走。净月潭景区的游船也比较丰富，有画舫船、现代的观光船、电动船、脚踏船等，可以换成水上的视角来尽收这种湖光山色的景色。
1: 净月潭景区持续优化游览服务，完善步道设施、安保巡查、环境卫生、便民服务等配套保障，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舒心的赏秋环境，让广大市民游客放心出游，尽兴赏景。
0: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净月潭景区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点位，人世间的取景地走一走，漫步大坝，感受一下这种清风拂面、惬意舒爽的感觉。如果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国瓦萨博物馆，这里有北欧风情的建筑，拍照也非常出片。如果是带小孩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童趣营地以及森林探险乐园，也诚挚的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可以走到我们的净月潭景区里面，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出来徒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金色吉林。
1: 这个秋天不妨走进净月潭，徒步采林，泛舟湖上，沉浸式邂逅北国最美金秋。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返乡度假正从长线旅游向本地生活场景延伸，以汤泉洗浴为代表的家门口休闲业态迎来节前增长，成为双节本地消费全新增长亮点，持续盘活城市假日经济活力。
1: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全国洗浴中心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 47%， 主打不赶路不排队一站式松弛的本地泡汤消费，正成为双节本地消费的新增长点。记者走访长春市多家汤泉洗浴场所发现，本地休闲消费提前升温，节前预订量持续攀升。
2: 今年呢，就特别重视线上这一块，给我家引流引得特别大。目前为止，销售情况和同年的对比增长了20%多到30%多。
3: 我们现在实际日均客流也能达到将近500人左右。如果说在周末的情况下，它的客流能达到800人。
1: 记者了解到，网络平台内标注国庆、中秋的专属洗浴类团购商品数量同比增长25%，亲子套餐订单同比增长25%，过夜套餐订单同比增长21%。不少消费者表示，双节期间相比于外出旅游，如今更倾向在长春周边度假。
4: 我家就是长春的，国庆假期我也不打算出去了，人多车多，出去外面景点也都是看人。长春这本地就挺好了，我在长春市区我玩一玩，爬爬那个净月潭，然后热了正好到这个附近洗个澡，泡个泉。
5: 好不容易休个息，其实现在大多数人的话就更愿意说搁家这个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或者是找一个地方，像我过来洗个澡了。我搁这可能一待，我待一天，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
1: 除了消费者的观念转变，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长春新市汤泉业态早已突破单一洗浴功能，升级为集康养休闲、美食自助、亲子游乐、社交聚会、过夜休憩于一体的综合微度假空间。同时依托长春文旅持续打造旅游生态，针对差异化客群不断升级服务场景，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度假体验。
2: 咱家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正好挨着咱们长春的净月潭公园，所以说咱们家呢现在呢以家庭旅游为中心，我们家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客房楼上的一个休闲区域啊，一个扩张啊，咱们家又新建立了一个淘气堡，针对于老人这一块，咱家预区了又有专门为老人的一个安全座椅。
3: 对于我们这两家门店来讲的情况下，就是年龄偏小一些，我们的私密空间做得非常好，无论是男宾女宾都是淋浴单间带一个小曼帘儿，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南方小伙伴们。对于外地的朋友们，你无论是机场啊，包括高铁站，我们达到我们499以上的项目，我们都是免费车接车送的。
6: 现在的洗浴你看多好，环境来的到达能可以待上一整天，没事泡个澡洗个澡，上楼上吃点饭点点茶。

0: 挺好的，还有休息的大厅。
1: 就是以前就好像就能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就是能图一个干净，现在能体现到品质的问题，然后可以做到你舒服，可以做到你这个过程中享受。
2: 随着双节脚步临近，长春本地休闲消费热度还将持续释放，多家汤泉门店纷纷推出节前惠民活动、双节专属套票、康养注意套餐等优惠活动，并通过增加接待人员、提前预约、优化服务流程等方式，全力保障双节期间消费体验。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长影世纪城。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续，双节欢乐集结。9月25号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重磅打造入戏电影江湖中秋国庆专场活动，整座园区变身为沉浸式电影片场，18台特色演绎轮番上演，全新东北大型卡丁车营地同步开业。9月24号到10月6号，山海奇妙夜夜游活动璀璨回归，为长春及周边游客带来昼夜不间断的双节游玩新体验。
2: 长影世纪城本次入戏电影江湖专场打造从开机到杀青完整电影叙事体验，每天9点正门舞台举办开机仪式，各大剧组集体亮相，现场开放群众演员招募，游客有机会化身剧中人物登台参演。园区多点位分布实景片场与舞台演出，满江红、抓娃娃、大魔法师、智取威虎山等经典 IP， 游客不仅可以观看表演，还可以参与互动。
4: 我们这次举办的活动呢，是希望能够打破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这样的边界，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世纪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2: 除丰富演绎之外，园区硬核自营游乐项目全面开放，华夏翱翔、云霄飞龙、自由塔、星际探险等王牌项目可供游客畅玩。东北大型卡丁车营地也将于9月25号正式营业，3.5万平方米户外场地，赛道全长1380米，让游客在乐园之中体验速度与激情。日场尽兴之后，9月24号至10月6号，山海奇妙夜如约上线，史诗实景大戏《涿鹿之战》震撼上演，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绚烂烟花秀，实现白天入戏电影江湖，夜晚探秘上古山海的昼夜双体验。
5: 近日由吉林市京剧传承保护中心主办的京剧传承保护活动名家传艺系列活动在吉林京剧初科展览馆举办清唱会艺术交流专场，活动邀请京胡名家陈平一授课传艺，助力本土京剧艺术传承与普及。
6: 京胡名家陈平一现任上海戏曲学院京胡专业教师，是国内文武场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青年京胡演奏家、戏曲教育专家。陈平一曾长期为京剧名家尚长荣、梅葆玖、余奎志等伴奏，舞台实践经验极为深厚。在此次活动中，陈平一通过专业授课、现场交流等方式，为本地戏曲从业者和戏迷答疑解惑，传授技艺。
7: 我希望把京胡演奏的技艺、梨园传承的理念带给本地戏迷。京剧传承既要守好传统根脉，也要面向大众做好普及，让更多普通人走进京剧，爱上京剧，让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名家的分享，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受益匪浅，不仅让我们戏迷票友相互交流学习，给提供这么方便的机会，同时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京剧，喜爱国粹。
6: 据悉，京剧传承保护活动名家传艺系列活动共设置4大活动点位，串联整合吉林市文博场馆与文旅资源，依托江城深厚京剧文化底蕴，通过名家授课、艺术交流、清唱展演等多种形式，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夯实戏曲人才培养基础，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吉林市京剧第二故乡文化名片。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下面来说一条好消息，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昨天上午7:58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历经6年攻坚建设。长春轨道

0: 交通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五号线项目长王博冠。
1: 今年1月10日实现三通，5月27日完成联调，9月10日完成空载试运行，20天跑图列车运行图兑现率100%，车辆正点率99.97%。
0: 五号线1期工程全长19.5公里，设施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
1: 西起卓越大街，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图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五号线1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
0: 五号线装修设计主题定位文化春城、岁月长春，通过提取有代表性的长春的人文历史符号加以抽象概括，同时使用拼贴手法，将某些历史文化含量密度极高的片段、设施、故事等植入地铁空间中，串起长春百年发展的光辉步履。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五号线项目长王博冠。
1: 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地下通道将实现与地铁车站商业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体质升级，实现轨道交通出行与购物休闲消费无缝衔接。
0: 五号线1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行线路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将增至194.1公里。
2: 近日，长春市举办2026年残疾人秋季招聘会暨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活动，同步开设残疾人创业就业成果展示，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为残疾人求职者送上就业服务，打通就业帮扶暖心通道。
3: 据了解，本次专场招聘会设置综合服务区、招聘洽谈区、创业就业成果展示区以及网络直播区4大功能板块，多项就业服务同步开展，打造一站式助残就业服务现场。在招聘洽谈区内，汇集50家以上用人单位，企业设置展位发布岗位，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双向洽谈沟通。
4: 这次呢，专门的残疾人招聘会，岗位呢，针对性可能是更强。我到现场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5: 我身体是强制性脊柱炎，属于四级残疾。平时我自己在网上找工作，有很多岗位吧，对身体有很多要求，之后我们的机会不是很多。然后这次呢，咱们这个专项招聘会面向残疾人，然后岗位匹配度比较高，还有这个政策咨询不用到处跑。就打听，在家门口就能找工作，我感觉非常踏实。
3: 除此之外，活动专门开设网络直播待岗，线上同步推送岗位信息，那些无法来到活动现场的残疾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了解招聘岗位。与此同时，现场的多块电子屏幕不间断滚动播放招聘岗位信息，创业企业宣传片，营造浓厚的助残就业氛围。
6: 我们呢也希望尽一份社会责任，接纳适应岗位的残疾人同事，也愿意发挥企业平台优势，为残疾人朋友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实现企业和求职者共同双赢。
7: 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就业的现实需求，不断拓展就业服务方式，常态化搭建线上线下供需对接的桥梁，全力推动我市残疾人就业工作提质增效。
8: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特殊的运动会。近日，吉林省联青志愿者协会、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并联合民盟南关基层委员会，给长春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运动会。
9: 活动当天，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志愿者们陪伴儿童福利机构与特教校园的孩子们，开启了一场充满勇气、欢笑与希望的专属趣味运动会。本次运动会专为特殊儿童量身打造，以趣味、安全、包容为核心，设置简单易懂、参与性强的运动项目，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勇敢地 站上赛场，尽情释放活力。
4: 现场的孩子呢，都是我们院里经过普通教育或者特殊教育的孩子。这部分孩子在院里接受教育的同时呢，我们也更希望他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融入社会，有一个正常的交往，有一个社会化的锻炼。刚才孩子们的表现呢，也是出乎我们老师的意料，有

0: 些孩子平时不会去表达的说的话呢，今天也都纷纷的说了出来。
1: 承载热爱与希望的火炬传递环节成为本次运动会的暖心亮点，小小火炬在孩子们手中依次传递，是爱心与勇气的传递，是坚持与希望的传承。
2: 前期呢，我们志愿者也是非常积极踊跃的报名。来到现场之后，我们看到了现场有很多的特殊儿童，志愿者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和他们有一个亲密的接触，然后陪伴他们聊天做游戏，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这些特殊的儿童共同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魅力。
1: 在运动会的尾声，一场浪漫的飞机模型放飞仪式为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色彩鲜艳的飞机模型腾空而起，迎着微风自由翱翔，飞向蓝天。轻盈的飞机承载着孩子们的心愿，也承载了美好的期许。愿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挣脱束缚，奔赴山海，拥有璀璨光明的未来。
3: 近日，磐石市曲柴河镇四道村梦祥东家庭农场的秋木耳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一排排菌棒整齐的排布，鲜嫩的木耳次第萌发，长势均匀，大棚内处处呈现蓬勃生长的喜人景象。
4: 走进磐石市曲柴河镇四道村一家庭农场的木耳种植区，棚内温湿度适宜，为秋耳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黑黝黝的秋耳层层舒展，部分已经长成大朵形态，耳片油润厚实，工作人员正仔细地进行初采，同时悉心护育幼嫩耳片，确保后续批次接续丰收。
5: 这个就是我刚从这个袋上采摘下来的毛木耳，口感特别好。
4: 近年来，磐石市曲柴河镇四道村立足生态区位优势，持续优化种养结构，大棚采用自动化喷淋、科学控温控湿技术，不断提升木耳种植品质与产业效益。从菌棒入棚到耳片绽放，全程精细化管理，不仅让秋木耳肉质更厚、品相更好，也让这座小村庄的木耳产业愈发亮眼。
5: 木耳的生长周期是80多天，差不多大概3个月。这一个菌棒大概能产1两左右，咱们这些大棚大概总产量在20000斤左右。
6: 下面我们来说说关于早餐的话题。不少人花大量心思搭配早餐食材，优选谷薯类、肉蛋奶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进餐时间对健康同样具有深刻影响。
7: 了解，通过对大量人群的长期追踪调查发现，早餐进食时间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数据显示，习惯在早上7点至8点之间进食早餐的人群，其整体健康指标表现更优，长寿概率更高。相比之下，早餐时间过早或者过晚的人群，相关疾病风险有所上升。
8: 人体经过一夜的进食，消化系统需要逐步唤醒，过早进食可能干扰胃肠休息，过晚呢，则容易导致午餐前过度饥饿，引发暴饮暴食和血糖剧烈波动。早上7至8点进食早餐，恰好与人体昼夜节律中的代谢高峰相吻合。这一时段进食，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能够更充分地转化为能量，而非堆积为脂肪。同时呢，规律的早餐时间有助于稳定生物钟，改善睡眠质量，间接降低慢性疾病风险。
7: 专家提醒，人体生物钟与代谢节律密切相关，早餐时间的选择实际上是在校准人体代谢节奏。7点至8点正值人体皮质醇水平上升、胰岛素敏感性较高的时段，此时进食能够更高效地完成能量代谢，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和内分泌平衡。
8: 正常人群呢，正常就是有那个碳水，比如说面条、粥类的，然后蛋白质类呢，比如说豆腐或者是鸡蛋比较好，再就是配合一些蔬菜。特殊人群呢，一般是糖尿病人呢，他不建议吃粥，吃点荞麦面条，煮鸡蛋比较好，不建议吃煎蛋。
7: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而几点吃和吃什么一样关键。从明天开始，不妨把早餐时间调整到7点至8点，给身体一个更健康的开始。
9: 城市早安。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很多家长呢以为孩子坐姿不正长大就好了，但其实啊极有可能是隐形问题脊柱侧弯。近年来脊柱侧弯成为了青少年继近视肥胖后的第三大类疾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脊柱侧弯有哪些表现，居家如何自测呢？
1: 每年六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那在我国呢，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已经超过了500万，且每年以30万的人呢开始递增。那么脊柱侧弯呢，除了高低肩以及弯腰驼背以外呢，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影响身高，甚至压迫心脏神经等问题。那什么是脊柱侧弯？有哪些表现呢？
2: 脊柱侧弯主要是指青少年正常的生理曲度出现了改变，背部可以看到 C 字形改变或 S 形的改变。由于这种侧弯发生呢，发育过程中就会出现胸部的畸形，时间久了以后，对于严重的脊柱侧弯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啊问题啊，因为它的出现脊柱侧弯以后，胸廓。

0: 的畸形也伴随着出现，包括我们颈椎的一些症状呢也会出现，腰椎的症状也会出现。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自测是否脊柱侧弯，又应该如何预防呢？
2: 几个月或两三个月，我们就对患儿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怎么检查呢？分为叫四横一竖的检查。哪四横呢？比如我们看这个骨架，两个肩部的这个宽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是一个横，我们看两双肩的高低。还有呢，我们看肩胛骨下缘，它这也是一横，它的是否有高低存在？肩胛骨下缘在我们正常人后背用手可以摸到肩胛骨下缘的，也是我们可以测到。还有一横呢，就是两侧的腰线，我们可以看到患儿背对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肩部的那个肌肉的一个凹陷程度也可以分辨。再有就是骨盆的高度，如果骨盆的相对高度不均等呢，也是出现提示有脊柱侧弯的可能。什么一竖呢？就是说从颈椎到腰椎，我们画一竖线，它是不是是一个笔直的竖线？对于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呢，日常生活的运动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做慢跑、做无顶支撑、做小燕飞、有氧运动、做游泳，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呢，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在长时间久坐或久站的时候，尽量别超过45公斤。
1: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背双肩包时呢，重量不应超过体重的10%到15%，也不应该单肩背书包，尽量要避免长时间的单侧躺或葛优躺。如果日常生活中发现不适，更要及时就医。
3: 下面我们来关注空气炸锅。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为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广泛的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够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
4: 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5: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6: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到底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怎么控制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5: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4: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5: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4: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3: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之外，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是备受关注。 我们来看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专家做出的专业解答。

0: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1: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玲三审。
2: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晨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肠道的健康问题。那么很多朋友都会说，日常生活当中，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哈，出现这个肛肠的问题，哎呀，真的是难言之隐的。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要引起格外的重视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了解，但日常生活当中又太常见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肛肠外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张建军医生。接下来我们也和张主任打个招呼。张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好，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当中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那么首先呢，可能和张主任来聊一聊哈，就是大家还是不太了解，说常见的肛肠病都有哪些。我们知道这个范围好像特别的广泛，是吗？
4: 对。
3: 好，
4: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肛肠病啊，其实是一个肛门、直肠和结肠疾病的一个统称啊。我们常见的有痔疮啊，就是大家说的啊，还有肛裂、肛周脓肿啊、肛瘘、直肠息肉啊、肛窦炎、便秘、溃疡性结肠炎等等炎症性疾病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痔疮啊。所以说我们其实肛周的这些良性疾病里边啊，其实有很多这个很多种的。那么痔疮呢，我先说一下痔疮，那就是肛门血管的一个淤血呀、隆起呀，或者变得松弛了啊，像手上长的一个小水泡啊，或者小肉球等等啊。这个内痔呢，我们通常是看不见的啊，只有症状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出现。你像我们现在分期的话，我们也就分四期啊。国际分期呢，一期呢就是出现便血的症状了啊，肛门偶尔出现瘙痒啊，或者是有一些不适。那二期呢，就是我们在有瘙痒或者是有便血的

0: 同时呢就会有排便的时候就有脱出的感觉了啊。但是呢这个便后呢它自己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叫自行缓纳啊。
1: 啊，就是还能够便回去。
0: 哎，对
1: 啊，又恢复正常了。
0: 对，就恢复正常了。那这样的话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呢就会演变成三期。那么三期呢就上述症状都有啊，包括便血呀，啊，包括瘙痒啊，包括这个脱出啊，这都有。但是呢，它跟二期不同呢，就是，它便后啊需要用手推回去，而不能自行缓纳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三期。那就说明，我们的治核呢，就是由小变大的一个过程。
1: 嗯，它会发展得很快吗？
0: 这个二期到三期啊，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发展还是很快的啊。然后呢，四期呢，就是上述症状还有，但是它的出血量有可能就减少了啊。包括三期有可能比二期啊都要出血要少了，但是它的脱出之后就不能这个。自己就是用手推也推不回去了啊，我们就要看顿治了啊。
1: 那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引起有些朋友的这个注意。
0: 哎，对对。
1: 他之前可能很容易忽略，那他自己就是没有其他的症状吗？除了像刚才您讲到的。
0: 啊，他会这个其他症状，他其实还是有，就是每天这个都会感觉到肛门不适啊，自己还说不太，
1: 其实还是难受是吧？
0: 对，难受，说不清楚。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有这种下坠感啊，里脊后纵这种感觉啊，都是他的症状。那么到四期的时候呢，也是往往我们临床接触比较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急诊都会来啊。那这样的话，因为它伴随着疼痛啊，因为它是看顿了嘛，也就是出来之后回不去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内治啊。
1: 嗯嗯。
0: 那当然了，内治这个大到一定程度或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伴随着一些外治的这个发生啊，因为它的循环不好，循环受阻啊，这样的话就会伴随着我们外治不同程度的这个发生。所以说这里边外治呢，我也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有像静脉曲张外治它不疼啊，静脉曲张啊，这个它就是像一个非常松弛啊柔软的一个小包啊，一个隆起啊，这就是静脉曲张外治。还有呢，就是这种结缔组织外治。那么我们想，结缔组织外治呢，就是一种就像多了一块肉一样啊，它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这个它的颜色呢，跟正常的皮肤是一样的啊。像这种外治，我们包括静脉曲张外治，我们都不主张去积极进行一个处理，除非它有症状了。所以说治这块呢，我们在想治。大多数人都有，但是为什么叫治病呢？病字加上了之后，就说明它有一定的临床症状了，需要我们去干预了，我们才把它加到治病上。
1: 嗯，
0: 所以说外治呢，还有一种就是疼痛的，那就是血栓外治，跟排便有关，跟我们的这个情志也有关系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血块啊，皮下的这个血块的一个形成，这样的话呢，它在急性期呢就会出现一些水肿啊，这个水肿啊一旦出现呢，它就会伴随着疼痛。所以说这个跟熬夜也有关系啊，到后期我们还要详细的去介绍它。
1: 好像跟生活习惯都有密切的这种相关联性是吧？
0: 啊，对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混合治啊，混合治就是指在一个点位上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肛门看作一个钟表啊，那么在一个点位上既含有内治又含有外治，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混合治。
1: 嗯，
0: 啊，混合治这个在治疗上来讲啊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症状呢我们就去干预它，没有症状呢我们就是注意预防就可以了。
1: 嗯，好，这是这个内治、外治和混合治，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
0: 嗯，
1: 那其实吧，我感觉像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哈，张主任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有这个痔疮，然后吧，就是因为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说觉得那你看他也有，那也没怎么样，所以也不治疗也不管。像您讲的，一步一步发展到可能不行了，
0: 嗯，
1: 哎，太难受了，实在就自己也回不去了，才想到找医生。那早期的话，如果你干预的话呢，是不是后期就？

0: 全都能截断了呢？还是说它也会慢慢的再发展？
1: 也会发展，但是它会明显的延缓。有一些疾病呢，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及时干预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在一期内治的时候，或者二期内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改善我们的我们排便规律
0: 啊，生活习惯的一些方式，
1: 养成我们的良好的一个排便习惯啊。它也像，其实这个排便习惯养成啊，就是非常好的啊，也其实它像人的生物钟一样、啊、定时啊，我们也就去，然后包括、
0: 好，那提醒一下张主任哈，有听众提到说这张主任声音有点小，没太听清哈，我们张主任离话筒再近一点、
1: 啊哎、好好，
0: 那您讲的就是这个排便习惯，好的排便习惯是什么呀？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还是说晚上起来，还是说你每天排几次便就算是好的习惯呢？
1: 这个习惯嘛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用去你不能说每天早上排便它就好，每天晚上排便就不好。只要我们规律，我们每天早上或晚上啊，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它规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排便每天多饮水啊，排便成型是吧？然后我们非常有规律，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排便习惯。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排便的时间是吧？一定要缩短排便时间。
0: 啊，不能一直在那儿蹲着，或者一直在那儿坐着哈。
1: 对，时间延长的话，就容易引起我们的腹腔的压力啊，或者盆腔的压力增高，会导致回流受阻，那也一样会引起这个痔疮啊。
0: 啊，坐着也不行。
1: 对
0: 啊，因为好多人说过，我们家这坐面特舒服，热乎乎的一坐，
1: 久坐
0: 也
1: 不
0: 行哈。
1: 对对。
0: 好，这也提醒大家了哈。这个首先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痔疮的问题，千万不要认为它没有什么大的症状，哎，我还没难受到不行，我就忍一忍，因为它也会不断的这个发展，也是分期的哈。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这个来解答一些问题。同步呢，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医生。”他说去年他做了一个这个肠镜，然后呢发现了一个肠息肉是0.4左右吧，然后当时医生这直接就给做了，做了呢也没做病理，所以吧我这也挺那个犯迷糊的，说这没做病理的话，是不是就代表他不严重呢？然后医生告诉我一年复查，但是吧我感觉我排便习惯什么的，现在吧因为我比较注意了哈，辣的也不吃，油的也少，吃的少，感觉挺好的，我就不想做这个肠镜，因为感觉自己还年轻嘛，30多岁，所以吧我隔两年再做是不是也行呢？包括不做病理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这个息肉没什么危害呢？谢谢。
1: 好的。这个息肉吧，0.4厘米，它还是比较小的，
0: 就是4毫米呗，是吧？
1: 对，然后呢，它还是一个单发的，
0: 单一的，
1: 它也不是对，不是多发的。像那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哈，这一年或两年之内还是需要复查的啊，再看一看这个位置啊，看看什么样了，还有还是没有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在饮食，当然他做得特别好了，这些啊都要做好这些。
0: 看来真有用哈，这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所以您可以在1到2年的时候再查一下，
1: 对，
0: 其实是有必要的，
1: 还是有必要的，
0: 也不要再这个后往后延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如果你在排便的时候发现有血，如果这个血是鲜红的，这很多人说那你可能就不用担心，也许就是痔疮的，但是如果有黑的那种血便的出现，你可能就是肿瘤了，这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哈。那我们今天既然请来了专家，也了解一下关于便血和痔疮，包括这个黑血呀、又新鲜血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张主任，或者说我们民间的这个传说有没有一点这个科学性呢？
1: 也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个便血吧，因为它就分上消化道出血还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上消化道出血呢，它一般多呈这种板油状的黑便啊，有的时候还能表现出呈咖啡色，或者是这种粘稠的浆糊状的啊，这种性状。而这个下消化出血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一种鲜红的啊，然后呢可以，你像痔疮的一个便血啊，它有可能是鲜红的滴血或者喷射状的啊，血是血，便是便，它俩呢就是不混合在一起啊。所以说便血这种吧，就是我们第一呢要这个最好是及时啊，去看一下，看一下啊，我们粗略的判断一下，包括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检查，啊，包括 根据对症状的

0: 一个分析啊，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个肠镜啊，纤维结肠镜来检查。你像肠道的肿瘤，一般情况下啊，它是呈暗红色的啊，血呢和大便呢一般情况下是混在一起的，并且带有粘液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有味道啊，
1: 嗯嗯，
0: 然后呈腥臭状啊，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像这个肠道的肿瘤啊，大便突然间这个性状就发生改变了啊，有可能变细了啊，形状也发生改变了，然后呢全身的症状有的也出现了，那么就出现消瘦啊、乏力啊、贫血啊，这些都可能是啊，需要我们及时啊就做一个这个纤维结肠镜啊，因为咱们这个纤维结肠镜对于肠道一些疾病的诊断还是近标准的，所以说我们还建议做一个肠道的一个镜检。
1: 好，就是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建议大家别猜，是吧？因为但凡有出血的情况，那你一定是有问题了。
0: 对，
1: 他不能无缘无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多问一下哈，你看比如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家就是他爷爷是这个肠癌，然后吧他爸爸吧是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基本上每年做一次肠镜，做肠镜的时候吧没显示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那个结肠炎，就是只要吃的不对了，油了或者着急上火了，他就拉肚。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医生，哎，这是也是肠道的什么疾病吗？这能治吗？
0: 这个吧，我们建议还是要查。这个，他倒不一定，他是有这些症状啊。
1: 对，
0: 这个
1: 就是愿意腹泻的这种情况。
0: 对，但是我们
1: 没有绝对的哈。
0: 对，没有绝对的。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说，这个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的。啊，这里边就是一会儿要谈到一些饮食这一方面。
1: 就是您可以好好听一听今天的这个内容了哈。
0: 对，饮食这块对肠道的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好，所以就是您每年父亲能做一次肠镜，我感觉应该就能够抓住发生问题的这个关键点，
0: 对，
1: 是吧？就可以了吧？
0: 如果这个。假如当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倒不建议每年去检查。
1: 不用哈。
0: 对，有可能学两年检查一次也行，因为即使是肠道有一些肠道一些这些疾病啊，都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的不是快。
1: 其实还是给我们很长的这个机会的哈。
0: 对。
1: 好，这也不用过分的紧张，因为刚才我记得这个张主任还提到了情志，也就是情绪的话也会影响你的肠道。
0: 对。
1: 所以要保持一个放松的这种状态。那除此之外，可能我们的肛肠问题还会出现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肛肠外科的负责人张建军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肛肠健康问题哈。马上就要进入十一长假了，这个时候大家这个吃吃喝喝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肠道也承担了很大的这个负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肠道疾病和日常生活如何更好的去养护。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肛肠外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张建军医生，接下来让张主任继续为我们来科普一下。其实关于肛肠问题还是挺常见挺多的，比如很多人出现比如说肛门的这个疼痛啊，这个不适啊，会如何去处理？那么每一个呢，我们也细细的给大家来分一分哈。我们在谈疾病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这有点这个难言之隐，其实面对疾病的话，大家不要有这样的顾虑，以防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蛛丝马迹的时候您没有及时的抓住哈。那么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如果有疼的这种感觉的话，哎，这时候可能很多人就重视了。哎，他可能有不适，他可能能忍一忍，但疼的话，从轻到重的，我估计大家心里都会画个问号哈。那这又是什么问题呢，张主任？
1: 啊，对，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不适哈，他有可能说这个病人说，哎呀，我那个我家这个治疗了几天了，但是一旦出现疼痛了，他会很快就
0: 有点着急了，
1: 着急了。
0: 嗯，
1: 下面我说一下疼痛啊，是。就是肛门主要的一个不适症状之一，大家呢总会下意识的归结到都是痔疮，但同样的疼痛也有这各种疾病的病因所致啊，止痛啊不肿且这个痛如撕裂状的，那这种呢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说是肛裂，因为肛裂来讲就是纯纯的肛门排便的时候一种造成机械性的一个损伤撕裂上的，肛裂的疼痛呢，也是，它是呈周期样的啊，每个人不一样啊，随着病情的发展也不一样，最开始呢，可能，损�伤之后啊，便后20分钟左右就缓解了啊，然后呢，这个一天就没什么事儿了，啊，随着逐渐的加重呢，有可能啊，需要便后2个小时左右才能缓解，那随着。我见过临床上说一直能疼到早上排便，一直能疼到晚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周期样疼痛啊，一开始说我们说是撕裂样疼痛，后期就变成这种，它同时也伴有周期样，它就是什么呢？下次排便又重复之前的一个疼痛的一个规律了啊，所以说就是肛裂就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再有呢，就是我们最胀刺痛啊，这个就是，杜鹃于这种血栓外痔啊，血栓外痔这种，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啊，就是这种它里边有血块，然后呢，它还容易造成啊这个局部组织的一个水肿，说这样的话，它有一些刺痛在里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刚才说到的堪顿痔，就是说一旦痔核从

0: 肛内脱出来之后，它回不去了之后啊，导致的也是我们周围组织的一个充血，那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疼痛啊。这种疼痛呢，它多数啊和肛裂是撕裂一样疼痛，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分清楚。再有就是我说这种刺痛啊，这种下坠感，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啊这种血栓外痔或者是嵌吞痔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肛门的外伤啊，这种外伤呢，那就是常见了啊，就是这种钝痛啊。还有呢，就是一种我们叫肛窦炎，这个是有灼痛感，并且还有重罪不适这种感觉，这就是肛窦炎。肛窦炎呢，就是好发于离肛门口大约在2厘米左右啊，我们齿线那个位置啊，也是我们肛窦炎啊好发的位置。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肛周脓肿啊，这个脓肿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种脓肿的疼痛性质呢，就是种胀痛啊，这种胀痛并且伴随着肛周的啊，这个有可能造成皮肤的一种隆起啊，这种胀痛呢，哎，因为它合并感染了，有可能出现红肿热痛一种炎症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要是再严重的话，有可能引起我们全身的一种改变啊，那可能出现发热了啊。所以说这是一种胀痛啊，这个严重的脓肿可能会造成这个排尿或者排便的一些困难啊。还有其他呢，就是一些遗物的这种刺激啊，遗物的一种损伤啊，包括有的时候大枣啊，吃大枣枣核啊，这种异物到肛门口啊，我们讲卡到那儿了，也会造成这种疼痛啊。
1: 嗯，好，看来就是感觉有疼痛的时候哈，像您讲的，就是情况也挺多。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得像专业的医生才能给他，比如分辨出来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自己能轻易判定出来吗？
0: 轻易能判定出来的，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就是如果真的出现排便的时候肛门呈撕裂样疼痛，我们初步可以啊，就是自己怀疑，非常怀疑，那就是肛裂了。但是如果不专业的话，对于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血栓外痔或者是炎性外痔，
1: 感觉好像很危险呀。
0: 对，它和我们脓肿这种相鉴别，这个就是应该需要这个专业医生去鉴别了啊，因为它治疗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你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的这种治疗啊，就是完全是两个方向，别耽误病情，别延误病情啊。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关于疼痛的。那还有就是，如果瘙痒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好像也挺多的。那很多人更是说，哎呦，那这我都不能不好意思去看哈，这是不是代表是脏啊，或者怎么样的？卫生没做到位啊，那也洗了也清理了，怎么还会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呢？那这个一般是怎么回事呢？或者说临床上，既然咱们能把这个提出来，是不是发现挺多的？
0: 嗯，对，
1: 嗯，
0: 在临床上，我们几乎啊，每天都能碰到这种，就是肛周瘙痒啊，肛门瘙痒，这个，它主要就是，分泌物这种刺激来的啊，造成的一种它这个，通透性不好啊，这种渗液，你像，痔疮的分泌物。就是我们从一期内痔开始到四期都可以有渗液啊，就渗出这种分泌物刺激肛周的皮肤。那么还有呢，我们的肛肉这个本身外口渗这个脓汁也好，还是分泌物也好，它对肛周皮肤也是一种刺激。那这样的话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肛周皮肤的一些改变，然后引起这个瘙痒啊。有的到临床上说，这个晚上睡觉啊，就是都被痒醒了啊，所以说那个，也非常这个，让人这个头疼啊。再一个就是久坐闷热啊，潮湿啊，就是肛周主要是在这儿。包括说到这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洗澡啊，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啊，第一是干净了，第二一定要它干燥之后再啊穿衣服啊。所以说这个肛周一定要保持它的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让肛门周围这个瘙痒或者是肛周湿疹的一个发生啊。就是如果真是得了这个肛周湿疹啊，这个治疗起来也是非常麻烦啊，也非

0: 非常棘手，因为他这个反复的发作，然后这个在治疗上来讲，就是在临床来讲，这时间也是比较长啊，病人也是比较痛苦。但是要谨记一点，就是什么呢？一旦出现这种瘙痒了，那么我们还是注意不要用手去抓啊，这个也不要用这个水呀，就是反复的洗呀，越洗可能是越厉害啊。
1: 嗯嗯，
0: 不要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你像什么湿巾呐、啊，或者等等这些带有刺激性的这些东西啊。
1: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想问一下张主任，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清洁的哈东西越来越多，就包括刚才您讲到的湿巾，可能有专门的这个肛周的这种清洁湿巾，
0: 嗯，
1: 它可能会去一些菌或者怎么样，但是同时我记得您提到了说要保持干燥，
0: 对，
1: 那它擦完必然可能是湿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那这个咱们还推荐使用吗？还是说你还用干的再擦或者怎么样呢？
0: 嗯。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推荐使用的，
1: 没必要是吧？
0: 没那个必要。然后我们一般现在都是那个冲水马桶，啊，这个干净了之后呢，用一个干毛巾啊，每天都要洗晾晒的专用的干毛巾给它擦拭啊，擦拭干净，干燥，保持干燥，这就好了。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替自己母亲咨询的，他母亲51岁，他说他妈妈做肠镜的时候是有好几个息肉的，然后他之前做的原因就是感觉大便好像有点不规律，所以呢就是去做了这个肠镜，然后他做的这个息肉呢也都出那个病理了，好像这个大多数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他单子没在身边哈，他就记得好像是什么低级别什么什么什么变化的，然后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情况是没事儿还是有事儿啊？然后他在网上查了，好像还有高级别，那什么级别是比较危险的呢？或者说直接这个别的没有这个特殊怎么报告的，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呢？谢谢。
0: 嗯，像这种病变吧，我们建议第一啊，一定要复查啊，一定严格按照医生所说的这种啊，这个时间啊，
1: 嗯嗯，
0: 我们建议他说的是半年。啊，还是这个3个月啊，这都不等啊，或者是1年，但是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它都需要3个月或者是半年就要复查，这个是一定要复查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些这个是低级别也好，是高级别也好，
1: 嗯，它代表什么意义吗？
0: 它只能是代表它这一个变化的一个程度，是吧？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也不能完全说诊断是。怎么样？因为整个息肉它的演变过程有分七个期，是吧？啊，
1: 哦，这么多期，
0: 我们可能叫这个4期到5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叫这种癌前病变呢，是吧？
1: 啊，那个报告会直接那样写吗？
0: 他不会那样写，
1: 嗯嗯，
0: 啊，他不会那样写啊。但是这个吧，我的建议还是说，就是严格按照医生所说的去定时去复查。
1: 嗯，好，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哈。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去咨询。那还有，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肛周脓肿啊，包括肛瘘啊，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吗？就是先肿了，然后可能才会出现瘘的这种情况吗？他们俩是不矛盾的吗？是经常一起发生的吗？
0: 嗯，我们在临床上啊，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肛周脓肿。刚才之前呢也说过，
1: 提过。嗯，
0: 其实脓肿和肛瘘啊，就是我们在文献报道上来讲，其实它是这种肛周脓肿是一种叫致瘘性的脓肿。这种致是导致的致，这导致形成肛瘘的脓肿。这种几率应该在90%以上。它前期呢就是。这个脓肿啊，就像一个火山爆发一样。那肛瘘呢，就是遗留下的一个火山的一个通道啊。脓肿呢，它这个起病比较急，然后呢，非常疼痛啊。就是之前我也说过，然后有的时候它鼓包化脓，但是也有少部分的脓肿呢，它是像我们的直肠后，或者是坐骨直肠窝，或者是这个更深部吧啊发展。所以说也不要说想啊，它不鼓起来那就不是，那不对的啊。
1: 嗯，
0: 但是那个脓肿一旦哈，就是我们手术啊，这个治疗啊，把脓放出来之后啊，排脓之后，一定就是说将来一定会 就形成肛瘘了，90%以上，刚才我说了就要形成肛瘘了。这种肛瘘其实就是一个通道，

0: 那么和肛门里边啊有一个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齿线那个位置有个感染源啊，它和外边相通啊，这样的话这一个通道我们就叫这个漏道。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自愧啊，就假如说不是医生啊做手术啊，那自己破了，那他为什么就是一直不愈合呢？那这个也就是因为你啊这个里边的感染源没有处理啊，它就是始终这个再往里边进这种这个脏东西，是吧？就会导致反复的流脓啊，是吧？反复的肿痛啊，如果有引流不好的话，它还会肿起来，是吧？所以说这个脓肿和肛瘘吧，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的手术的范围了。
1: 啊、哦，就是他们就不可能说你等着你，然后你自己调整生活习惯再自愈，这种可能是不可能的，就必须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通过手术来解决。
0: 对对
1: 啊、
0: 对，并且肛瘘呢，就是如果是总是这个不及时治疗的话啊，它就是容易由单纯性肛瘘变成复杂性肛瘘。是单纯性肛瘘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外口对应一个内口啊，就是我们就单纯性的，它就漏道也比较少。如果是复杂性肛瘘呢，那有可能就是多于两个了啊，多于两个这个漏道啊，也有可能多于两个内口，内口就是我所说的这种感染源。那这样在治疗起来呢，那无形当中我们就变得这个切口要多，恢复呢时间要长，然后呢术后的这种不适感或者疼痛感要加重，是吧？所以说一旦要得了脓肿或者是肛瘘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啊。
1: 嗯，好，就是这个不是等得来的，或者你调整生活作息就能够改变的哈，及时的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然后以防它反复的成为那种复杂型的，我估计到时候更难治疗了。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哪些肛肠的问题？包括刚才张主任也讲到了哈，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习惯是需要你去改变的，那对你的这个肛肠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肛肠的常见问题。那其实生活当中哈，大家这样的问题真不少，尤其马上又来到了11的7天长假，这个时候啊，大家在这个餐桌上好吃好喝的，可能问题又会凸显出来了。所以呢，今天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肛肠外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张建军医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答疑解惑。那其实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你看比如他父亲就是吃点东西就腹泻，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有便秘的情况，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这种常见的这个问题，它会加重比如说本身你就有肛肠疾病或者导致肛肠疾病吗？张主任。
1: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能碰到的。那么一个是便秘啊，那反向的话呢，那就是属于腹泻啊，也是拉肚子，这样呢都会如果原来要是有痔疮的话，或者是有肛肠疾病的话，那就是会加重啊他的病情。如果没有的话，那也会这个引起啊就是肛周疾病的发生。这个便秘呢，就是大便干硬啊，有可能几天一次啊，它呢最直接的对肛周的这个损害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肛裂，它是直接造成肛门的一种撕裂啊，经常碰到。那这种肛裂呢还不愿意愈合，因为有的时候它损伤到了肛裂下面的括约肌，我们叫内括约肌。那括约肌的话呢，就容易造成痉挛，也是肛裂不爱愈合的原因之一。所以说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到一定程度啊，需要手术治疗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一部分括约肌挑断啊，不让它痉挛，将来把这个肛门的大小扩成正常啊，将来就好了。所以说不但是这个便秘引起我们的这个肛裂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对于痔疮的一些影响。如果原来有内痔呢，一定会引起内痔的加重，有可能把一期变成二期啊，由脱出呢变成自己一开始能还呢，到后期呢就得需要手推回去了，那就是手托腹围我们讲。那再后期呢，就是你推也推不回去了。所以说这个便秘啊，就是引起我们痔疮加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啊。还有呢就是腹泻的话呢，就是一天便好几次啊，这个便的次数多，一定会直接影响到肛门的周围的一些病变。你包括肛窦炎，你像肛窦炎的发生就是疼，然后呢隐痛啊，就是查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啊，它不像脓肿和肛瘘啊它这么明显。所以说这个腹泻啊，这个也是引起我们肛周

0: 脓肿的一个原因啊。便秘和腹泻呢应该是及时应该得到及时的一个治疗。当然了，便秘的原因也很多，所以说在治疗起来呢，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每一个病人的不同的特点吧，或者发病特点吧，也采取不同的治疗。当然了，这个腹泻啊，现在这里边也在治疗起来也是需要这个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也需要这个住院治疗啊，就要跟踪进行一个观察。
1: 好，这是还是让医生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定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这不马上这个要到十一长假了哈，长假聚餐可能少不了，就是吃好的，然后吃辣的，吃香的，然后喝点酒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哎，像刚才张主任讲的，又开始比如说痔疮就犯了。那这些东西就是这么刺激我们的肛肠吗？它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好的。你像这个长假一开始啊，有的说聚聚会啊，喝点酒啊，只有的爱吃一些辣的、辛辣的这些，现在看啊，就是酒精啊、辛辣的这辣椒都会扩张肛周的一些血管，当然不单是肛周啊，它都会扩张，那会引起痔疮的一个啊充血啊、水肿啊，再加上这个久坐呀、熬夜呀，是吧？腹压升高啊，很容易就是。引起这个痔疮或者痔疮的一个加重。那这些高危饮食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啊。一个是辛辣的辣椒啊，再一个就是酒要少喝啊，还有烧烤类的、油炸类的，或者是口味重的啊。他们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你像这个辣椒当中呢，含有这个辣椒素啊，它不会被完全消化。啊，都会随着粪便排出，那么排便的这个时候呢，它直接刺激到肛管和这个直肠黏膜啊，这个直肠黏膜主要是下段啊，它会引起的那种灼热感，还有刺痛感，还有这种坠胀感啊。如果呢已经有这个痔疮的或者是肛裂的，那就等于这个在伤口上有撒把盐，是吧？会使这个疼痛啊或者炎症都会加重的。再有呢，就是让他们也同时可以让这个局部的血管这不充血扩张啊。这个辛辣和油腻的食品呢，会促进咱们这个血液循环加快，盆腔啊和这个肛门直肠这个血管本来就非常密集，而容易这个随之扩张充血啊。痔疮它本身就是一个曲张的一个静脉团啊，咱们这个也有的说它我们是一个肛垫啊，这肛垫其实也是由这些曲张的静脉团组成的啊，所以一旦充血呢，就会出现这种啊肿胀啊、脱出啊、啊出血呀、啊，是吧？所以说这些辛辣刺激这些都就是两种，一个是刺激局部刺激，再一个就是扩张的血管。然后呢，再有就是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可能会不规律的饮食啊，也会造成这个啊，第一个就是便秘的发生啊。便秘呢，刚才也谈到了哈，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便秘的话，我们假设说在家里边就排便就费劲了，便不出来，那也不要，千万不要去硬便啊。不行的话就上楼下买点开塞露，是吧？然后这个减少，或者说就不要对肛门造成一种损伤。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去医院，是吧？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腹泻啊，刚才也讲到了腹泻的事儿啊，就是不再重复了。这些不规律的饮食，这个尤其是这个长假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是喝这些刺激性的这些东西，都是经常能够碰到这种腹泻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来院就诊，所以说这块呢，它更重要的是，不但引起肛周的脓肿或者是肛肉的发生，它还能引起主要是肛门周围皮肤的一种改变啊，不要造成肛门周围皮肤的一种皮损，那这样的话就是在治疗起来很麻烦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这个辛辣这些就负责一个是刺激加充血。啊，这个油腻也就负责要么便秘了，要么腹泻了啊，所以说就是使你的排便的规律

0: 和排便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还有呢，就是酒精啊，再加上和久坐呀，就负责，这就是属于等于火上浇油一样啊。几件事凑到一起了，那肛肠病就很容易在结肿或者结后啊集中的一个爆发。我们在这个出门诊的时候啊，就是还是在结肿或者结后啊，都会碰到这个痔疮发作的啊。
1: 好，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来看这个肛肠疾病的高峰期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就是像我们上班族也好啊，或者说哎喜欢打牌的、追剧的、久坐这种，会不会加重肛肠的问题呢？
0: 啊，这个也会的。久坐呢，它会压迫咱们肛周的血管啊，然后呢，痔疮更容易这个充血了啊。这个再一个就是肠道的蠕动也会变慢了，它也会引起这种便秘。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这个建议啊，就是一旦啊，就是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吧，就是不要久坐，一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啊，这个活动一会儿啊，我们再需要的话再坐一会儿。
1: 好，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久坐哈，加重负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肛肠外科的负责人张建军主任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华一，终身张孝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老爸。
8: 我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长春、
18: 吉林、四川、
19: 白城、
20: 辽源、
14: 通化、
21: 延边、
22: 通化、
23: 梅河口、
24: 千户歇村，
25: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7: 每周一到周四，
28: 吉林旅游广播，
29: 蓝心陪你
26: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30: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呀，我是你的老朋友蓝心。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是我们互通心意的时刻，那也希望此刻你也在聆听，更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天从早起起床，只要一打开手机，我们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裹挟包裹，各种平台也盯准各自的群体，通过算法，通过数据，不断地给我们推送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而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往往让人们沦陷在信息的漩涡里。难怪著名作家莫言也感慨，每天呢，自己拿着手机几乎不离手。当然，作家呢，也许在这些信息中会捕捉一些他创作的灵感，而我们呢？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快，快的我们身边形成了一个漩涡，你看不清身边的事和物，就像我们坐在高速列车上去看风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快的好像我们就像一个全能者，只要拿出手机轻轻触及屏幕，食物和所需品就能够及时的送达到我们的身边。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快的连知识都变得那么廉价，只要打开 AI 就没有人会在书的海洋里去搜索。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快的我们每个人都像个巨婴，只要能哭，好像我们的母亲就在身边。从地球的出现，从人类的出现，从科技的出现，从文明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加速器，无时无刻的在加速。然而，人类的进化怎么可能跟得上这日新月异的世界呢？于是痛苦就没有离开过人类。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快不好吗？不便捷吗？只要能解放人类身体的，我想都应该是好的吧。农业革命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我们得到了会轻松很多，但是就是水稻的发明，让我们的食物的结构单一和人类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起很多的疾病和病菌的传播。再来说工业革命，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械，不断地解放人的手、脚和其他身体部位，人的各个器官都在退化。我们当然知道，比如说我们乘坐高铁、乘坐飞机，不用再困惑于路程，傻傻的走路耽误时间。但是快捷就真的那么好吗？而现在呢，大家都在聊一个话题， AI 时代又来了，这个更厉害，直接解放人的大脑。我们还记得那么多的知识干嘛呢？这也让很多人焦虑，以后要怎么学习？所以说，我认为科技啊，它是一把双刃剑。人的身体不是科技的各种部件构成，它快不了，只有慢才算它的状态。可以生活中慢一点，比如说我们吃饭，现在食物很多，不要快速的吃一碗面就结束了，可以花一点时间慢一点，添加点蔬菜，添加一点辅食，让祖先啊这个食物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多食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慢慢的去享用。再比如说运动，现代人出门飞机、高铁、汽车、电动车，谁会想着走路呢？因为走路太慢，所以别忘记走路。去健身房，也有人开着车去健身房，说是去跑步。再比如说 AI， 他能记得比人多得多的知识，那人干嘛学习呢？如果仅依靠 AI， 那么人的大脑就会退化。就像汽车的发明让人的四肢退化一个道理， AI 有它的妙处。人别忘记训练自己的思考和对常识的应用，学着去提问，这里更需要我们去慢一点。人并非理性，我们绝大多数判断是由直觉主导的。智慧不是消除直觉，而是学会识别直觉容易出错的场景，在重要的时刻启动慢思考。在这个飞快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守护自己的一方净土，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是如此重要。十一的假期就要到了，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就让我们慢慢生活，慢慢生长，慢慢抵达。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教。

0: 欢迎此刻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转眼又是十月份了哈，哎呀，我们的节目呢，一直以来陪伴着大家，一会儿呢也是有七八年了。那在这七八年中呢，我也见证了很多人的坚持与成长，所以我也想告诉大家哈，可能有的时候听了节目，看大家参与，你也想参与，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够出色，但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哈，只要你愿意沉下心来去坚持每一天的坚持，相信长期主义，时间会记住你的每一次付出，所以坚持收听，坚持参与，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收获，也都会有蜕变的。好的，那此刻呢，我们先来接听的热线呢，是我们打入热线85815668的朋友刘丽娟，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
1: 你好，蓝心主持人
0: 啊，欢迎你，
1: 喜欢你
0: 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丽娟姐哈。今天丽娟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朗诵一首《我把岁月读给你听》。
0: 嗯，这个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读这篇散文的时候，是哪一点特别让你有感触呢？
1: 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吧，就是历经许多风雨，沉淀过后呢，就是记得心中有暖，岁月会安宁静好，然后呢身旁有亲情友情，温暖着我刚刚好。
0: 嗯，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幸福的人就是懂得知足，懂得去感受身边的点滴美好。这样的话，
1: 对的，
0: 哎，我们就会在生活中汲取很多养分，学会感恩，也会觉得身边的每个人他来了也是有他的原因的，他走了也一定会给我们一些感悟，让我们懂得一些道理。那么人生有悲欢，有离散，但是呢岁月也不乏温暖与温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丽娟姐一起聆听她推介并为我们朗诵的《我把岁月读给你听》，我们掌声欢迎。
2: 岁月读给你听，文北城依你。我把岁月读给你听，不用笔墨，不用纸页，用声音，用心跳，用每一次隔着山海的轻轻回忆。时光是一本慢慢翻开的书，有风有雨，有晴有雾，那些走过的路，藏起的苦，那些悄悄亮起的心与灯，我都轻声读给你听。

是最长久的相逢。山河万里隔不断，一句懂你，一生心疼。我把岁月读给你听，读清晨的光，读夜晚的静，读人间烟火，读心底深情，读到时光温柔，读到岁月安宁，读到你听见时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旁有我。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每天呢，在兰心直播的这一个小时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拨打热线参与直播。那如果错过了我直播的时间也没有关系，大家呢可以把自己平时娱乐录制下来的作品，您觉得满意的啊，分享给我啊，我呢也会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聆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吉林老年开放大学的徐平大姐。她说呢，祖国的生日就要来了，在这里呢，她说要感谢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有这样的国富民强的幸福生活。所以呢，我要为祖国庆生，带给伟大的祖国一首歌，叫做《我祝祖国》。3杯酒，那我们接下来就聆听徐平大姐的歌声，共同感受这份深情而美好的祝福。

0: 好，感谢徐萍大姐动人的歌声哈，我们也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的国家都能够国泰民安，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接下来呢是一段公益广告，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蓝心也会继续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非常而熟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5: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6: 喂，沈墨朋友是吧？
7: 我们这是派出所。
5: 网购及订票诈骗。
8: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5: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5: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哦，对，账号是6226866。
5: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0: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9: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1: 我还有50年。
20: 我还有40年。
1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此刻也正在和你相伴。马上我们接听的是打入85815669的，这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师胡长友老师。胡老师您好。
1: 你好兰心，你好。
0: 啊，欢迎胡老师。
1: 你好。
0: 啊，真高兴在国庆佳节来临之际哈，能够接听到您的热线，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写的一个作品吧，笔墨应清扬，写老年人的心境吧。
0: 嗯，太好了。那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是带着怎样的一份灵感和初心呢？
1: 就是说人老了吧，有点事儿干，有点东西可以做。
0: 嗯，
1: 写点东西啊，写写感悟啊，可能对自己有些好处，对别人也有些帮助。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挺好。
0: 是的，至今呢，我看胡老师啊也是笔耕不辍，而且呢有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些笔友，也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是不是？
1: 不客气。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哈，我们胡长友老师自己的原创作品笔墨映夕阳。来，我们掌声欢迎。
2: 平仄的倔强，白发牵着诗行漫过院墙，不用教刊韵脚的短长，只把岁月煮成墨浆，晨光里炒入露珠的明亮，暮色中解释晚霞的滚烫，为春红争艳色，独留疏影念诗行，砚台成了半生的风霜，笔尖挑动童心的滚烫，没有雕章卓句的匠气，只有直抒胸臆的坦荡，看落叶谱成平仄的诗行，听鸟鸣谱作押韵的乐章，古今耄耋不是落幕的序章，是诗意疯长的土壤，却以笔墨为舟，在诗光河里徜徉，任白发与诗间共舞，让童心与夕阳对望，每笔都是生命的回响，每行都是岁月的珍藏，直到墨痕染透晚颊，应把日子凝成诗的模样。皱纹里长出平仄的倔。
0: 时光何尝不是时光的笔墨呢？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饱含深情的在笔墨中书写我们自己想要的诗意的模样。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哈，张春燕大姐。我们来认识一下春燕大姐。上午好，春燕大姐。
1: 您好，上午好。
0: 哎，欢迎欢迎您。听说春燕大姐一直在我们的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学习，您学习什么专业呀？
1: 我学习古筝专业
0: 啊。学习多长时间了？
1: 学3年了。
0: 哎呀，3年了哈、啊。

0: 我也非常喜欢古筝，我知道它在我们国家呢已经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的音色也非常的有韵味啊。那学习这3年多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练不下去了，或者觉得太难了，有过这样的心情吗？
1: 也偶尔有，但是一努力把那个劲儿扛过来，就又喜欢学习了
0: 啊。确实哈、啊、有的时候就是坚持，只要坚持就是胜利。
1: 对，
0: 是不是3年现在您自己能独立演奏很多乐曲了？
1: 也一些简单的可以，没有问题
0: 啊。太好了。然后有名师的指点，有同学们的相互的促进督促，现在越学越起劲儿了吧？
1: 对，您说的对。
0: 那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在那个《举国欢腾庆华诞》《弦吟寄情送祖国》这个77周年，祖国国庆77周年来临之际呢，我们国家开放大学吉林分院古筝中级3班的全体师生献上古筝一曲，我的祖国，我爱您中国，指导老师张娟，我们想用琴声诉说对祖国的赤诚爱情，赤诚热情，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您说的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古筝老师张娟老师的带领下啊，一起来聆听我们同学们一起演奏的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的古筝联奏哈、啊、也在这里呢祝福同学们国庆佳节快乐，也希望你们健康，同时呢学有所成，我们掌声来欢迎你们。

真是太精彩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吉林开放大学古筝中级三班的张娟老师还有张春燕等同学们共同在国庆节为我们带来的古筝联奏啊，哎呀，听得我们真的是心潮澎湃，乐声铮铮也代表着我们赤子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这里再次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啊，也祝你们国庆快乐。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大家啊带来的祝福。那么国庆佳节啊，大家呢心中总是有很多很多想对祖国表达的这份情怀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兰兰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和谐圆舞曲，我们共同的来聆听。

感谢我们好朋友们对祖国的美好的祝福。是的，和谐中国永远不会老。那我也相信我们好朋友们，我们的日子呢，也会越来越好，和谐和美。祖国的生日就要来临了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呢，也是有一份赤子之情，想在节日里为大家表达。那明天上午呢，也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哈，让我们共同的去祝福祖国，也期待着大家也能够聆听。好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调控，带上各种营养物质去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当组成这些器官，组织的细胞都变好了，组织器官的健康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朋友们，当细胞都变好了，你就可以完全远离疾病。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科学》刊登出一则爆炸性消息，美国科学家艾伦·希伯尔博士做出的科研成果表明，肽在医学领域中对人体细胞和基因的修复、调理、激活免疫作用几乎被用于治疗任何疾病，无药可与其相比，其价值超过人类历史上发明的任何一种物质。过去100年里，研究肽的很多科学家都获得了以诺贝尔医学奖为首的世界奖项。这些大家自己去查，你都能查得到。各位想一想，要不是肽对人体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随便给他们发奖吗？不可能吧。
1: 王老师，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难道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利吗？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就没有机会用了是吗？
0: 娜娜，你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肽类药物对于慢性疾病来讲，就像走在沙漠里的人眼看着就要渴死了，突然之间眼前出现一大片水源，总算看到了希望啊。但如果告诉你这水不是随便就能喝的，你必须花大价钱才能够喝得到，那么这个没钱的人怎么办呢？在沙漠当中难道就直接渴死吗？治病也是一样，现在有了新方法，有了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医学，有了生物新药肽类药物，只要能用上，你像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老慢支、支气管哮喘、老胃炎、老肠炎等一系列过去的慢性细胞病都能康复。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看着条件不好的患者等死，不能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明明知道有先进的治疗方法能治病，却治不了，最后眼睁睁看着病人离世。所以呢，我务必要倾尽全力研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肽。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我提取出了乾隆长寿膏，这其中呢包括尿基肽、胰岛活性肽、链基肽、基肽释放肽、 PQQ 生长肽、胃蛋白肽等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这个科研成果研发成功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因为它和国外的这个肽类药物它都不一样，它是多种肽类药物合一的复合肽，在治病上非常的全面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就好比是一个消灭疾病的高手，高手都是身怀绝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100多种活性多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像胰岛活性肽可以有效的降血糖，胃蛋白肽专门针对胃肠道疾病，能够修复再生胃肠黏膜细胞。玻璃酸肽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好，基肽释放肽那就更厉害了，它能降血压、降血脂，还能溶栓。虽然呢，看上去一克乾隆长寿膏不起眼儿，但是科技含量非常高啊，一克就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可以说是以一敌百。而且呢，乾隆长寿膏分子量只有60到80个道尔顿，药性更强，药劲更大，3秒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症状缓解，实现100天细胞再生， 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正是因为有如此好的效果，我们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缩小和有钱人健康方面的差距，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定价为2块钱一克。回过头你再看看市面上其他的肽啊，价格是多少？您可听好了啊，抗菌消炎的胶原蛋白肽需要1900块钱一克，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要1300块钱一克，治疗骨质疏松的玻璃酸肽至少要1100块钱一克。比较起来，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可以说是很低很低了。但是呢，就这个价格对于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还是承受不起。要想实现全面普及、全民应用，难度太大呀。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次啊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2块钱。那咱们就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有关部门呢，为我们做这些措施，想这些办法，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说实话，走到一线之后啊，我了解到我们国内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啊，都不太容易啊，往往都是什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是个科研人员，朋友们，我能力有限，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真的。但是我能做到什么？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这次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的机会不多了。那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方面，错过了这次体验活动，恐怕以后大家再想用就得多花钱了。咱们老百姓生活不易，赚钱不容易啊，谁的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能省则省。再一个呢，万一这次体验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再想用，恐怕呀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大家伙都病了这么多年，痛苦了这么多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留下后半辈子的遗憾。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啊，也差不多了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啊，抓紧的报名申请。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1: 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王老师。
0: 久等了，这位朋友，您是什么情况啊？啊，
3: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王老师，这次我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就用对了。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身体变化特别大，效果让我太惊讶了。这不我听着现在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就剩1-2天就结束了嘛，进入倒计时了嘛，我挺着急的。现在在您这儿报个名行不行啊？
0: 哦，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咱们一定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我呢是个看病的大夫啊，实话实说，我给你看看病啊，做做指导都可以，但是报名呢咱们得走这个正规渠道，场外报名啊。
3: 啊，这么回事啊。
0: 嗯，
3: 那个王老师，我63了，我有高血压吧，年头也不少了。
0: 哦，
3: 也有将近16-17年了。高的时候吧，这血压吧一般都在170左右。低的时候吧，就没低过100。我就吃2种降压药，就卡图普利和降压联抗。血压吧总是不太稳。我要是着急上火吧，血压就更差劲了。脑袋吧总感觉晕晕乎乎的，迷迷糊糊的。就像是不清醒睡不醒似的。另外吧，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这记性吧也差劲，一天到晚了稀里糊涂的，有时候自己吧还会突然忽悠一下，就像那头晕似的，胳膊腿吧吧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懒也不愿意动弹。我没用咱这乾隆长寿膏之前吧，说话感觉还有点说不太清楚，舌头吧就总打卷就不利索。
0: 哦。
3: 完了，不知不觉的还往下淌着哈喇子，偶尔还流口水。
0: 嗯。
3: 另外吧，我的关节也疼，就走到费劲。检查出来吧，有骨质增生，膝盖这块吧还有积液，走到特别费劲。上下楼就觉得自己腿发沉发皱，没劲儿。这药呢也没少用，说中药也没少喝，喝的我现在觉得反胃呀。就感觉这一脑袋全都是中药汤的味儿，西药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止疼的啥的没少用，膏药也贴过，这按摩也做过，全都不起作用，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那阵就怕，就怕我这病越来越重，以后不得瘫痪呢。再加上这脑袋也不好使，这血压又高。
0: 哎呀，听您这个介绍啊，您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风湿骨病，有骨质增生啊，会带来瘫痪致残的风险。
3: 对。
0: 另外啊，您最严重的是什么？有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而且伴随高血压，那会带来脑中风、脑出血、脑梗，甚至于啊，丢掉宝贵的生命啊。啊，
3: 是啊，我就害怕这个事儿呢。我这钱没少花，你说效果都没啥改善。后来听您讲课，我才明白，我这方法就没选对。没错，就是没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找到病根儿，那不花多少钱不都白花吗？咱这个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全身细胞全都管，一种药就能治好全身的病。我觉得您讲的有道理，我就马上用上了。我用了第一个7天吧，最大的感受就是脑袋瓜子比过去轻快了。用到15天吧，血压就开始下降，血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现在用了30天，走道啥的，我觉得我这胳膊腿儿都比过去有劲儿了，说话也不流口水了，膝盖这块疼也都减轻了，也不感觉那么胀的难受了。 我都不怕了，要不以后我就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那得多给家人添麻烦呢。
0: 嗯，是啊，你看这效果多好啊，啊，确实不错，用了之后啊就有改变啊。另外你看看小分子药物的效果，它就是特别快，是不是？
3: 真是王老师，真的是你救了我，没有你我现在还不知道啥模样呢，我就害怕得的脑血栓，现在我这些症状基本上全都减轻了，我就不害怕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啊，您刚刚啊用了30天啊，咱们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当然呢，您刚才讲了，分子量小，分子量精微啊，我们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快，有的患者当天见效，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2-3个小时之后就见效，效果来得快，这没得说，我们呢有技术支撑。但能有好的疗效，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用了乾隆长寿膏，通过其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我们的细胞进行8项治疗，直接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的病变。肽是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补肽就是补命补健康，补肽就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我跟您讲，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非常厉害啊，就相当于啊100多颗生物导弹，能够专门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咱们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乾隆长寿膏里面100多种活性多肽，那也是各司其职啊。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治疗的有脑蛋白肽，针对于糖尿病治疗的有胰岛活性肽和胰腺肽，治疗老胃病的有胃蛋白肽，治疗肺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有抗胆碱肽，这些肽分工明确啊，各种肽治各种病，解决了一体多病的问题啊，这才是真正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我介绍到这儿啊，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带来的啊，你补充了乾隆长寿膏就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的病变，所以呢取得了好的疗效，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过去讲过很多次，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细胞更新。另外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当您使用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啊，2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是平稳的，明白吗？
3: 啊，那王老师，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啥风险了吧？以后就不能再犯这些毛病了吧？
0: 实质上来讲啊，你从用上第15天，就是第15天开始就没有风险了，不会再出现脑中风这类问题啊。
3: 那行，谢谢你，王老师。那我自己去申请名额，要不然一会儿申请不到了。
0: 我再次叮嘱您啊，现在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倒计时了，欧美发达国家$57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咱们现在2块钱就能用上，家庭条件不好的也能用上，让你们真正看到希望，战胜疾病啊，这是巨大的福利呀、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一克就得$57，是不是？嗯
3: 嗯，好，谢谢你王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3: 哎，再见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4: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1: 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王老师，这天下你问声好啊。
0: 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呀王老师，我一申请那个上那个以上那个2块钱那个钱活动了，说是2块钱一克啊，但是眼看那都是倒计时了，这个月费也没有给我送过来。我是河南开封的刘学妹，太着急了呀，你看别到时候变成57美金一克，那我就负担不起了呀。
0: 嗯，是的啊，我说几句啊。第一，只要你成功申请了，肯定就错不了啊，还是1克2块钱，让你用得起用得上。你叫刘雪梅啊，河南开封的，我记一下啊。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呢就给场外打个电话，就你这个事儿，我单独的督促跟进一下啊。就是这样，保证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好不好？你放心。
4: 哎呀，我也知道，确实申请的人也多呀。

0: 赶上省这笔钱那个机会呀、啊，真是不容易啊，谁也不想多花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我最信的就是你了。
1: 嗯，我让你呀、啊，哎，踏实啊，我让你放心。嗯，
0: 这国药乾隆的长寿膏，你说这个一百天大减呀，我现在用了两个月了，效果就是特别好啊，你真是。

0: 呢，我又犯心病，我还有心梗啊，在之间呢已经做了两年多了，从做完一个月开始啊，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身上一直都在发力呀，浑身还没来劲，要是稍微啊多动或者是多说几句话呀，这个喉咙啊它都塞呀塞呀的，心脏也憋得慌，说不出话来呀，这个越来它是越严重，又开始那个犯那个心绞痛了，三两天天都犯一次啊，那胸口啊它就像一个大石头给压着去，都开始像针扎的疼的我都受不了啊。你说之前我都做了三个指甲，效果也不好，做指甲那个时候啊女儿都要拿钱，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一想起来我都闹心了，他们都快打起来了呀，天天说拿的手，到现在呀我都不怎么联系了，既然让我做指甲我也不做了，反正是也没有人给我钱了，我想想我都心闹得慌啊。
1: 支架的价格非常昂贵，您刚才讲啊，说之前做了三个花了不少钱，你就说实话咱们老百姓能有多少个积蓄呀？ 老百姓不容易呀，而且呢还造成了家庭的矛盾，说句心里话，我看到慢性病患者呀真的太难了，太不容易了，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家庭矛盾啊挺多的，真是那句话呀，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0: 对对对呀、只要这个呀、我还有这个左偏头疼，十天半月才都要疼一次，这一疼啊这都是一天呐。乾隆长寿糕是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人家那孩子们在医院上班，说这个太累了指定的效果都是好啊，还说这个乾隆长寿糕是国药准则，天天是大厂家的，说的呀可都明白了呀，我都用上了，确实这两个月下来我完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不太呀真是不命啊，这效果呀这可真算是体会到了。
1: 刚才你讲了啊，说补钙就是补命，我再说一句啊，还有一句话是补钙就是补健康，那么这两个月下来收获了哪些健康，您跟我讲讲啊。
0: 哎呀我的心里啊，我的心里这呀天天也不压慌了，就像胸口那个大石头都被搬走了一样，这个上下呀天都畅通了，这心里一舒服这身上也就有劲了。
1: 好，
0: 往年呢我就是想那个收拾屋子，自己也没有力气，这个老头子的他收拾的天天不干净，我就觉得他打扫那个院子他都是扫不彻底，也不能光说男人不好，就是有时候粗心呐、这个粗心做收拾看那些不干净，我这个自己也没有力气都也不敢了，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心里啊畅快了，我这个身上也有劲了，就开始收拾屋子，把床垫那个杂物啊我都倒过出来，用墩布啊擦了一遍子，比如那个床帘子被罩褥子都给它洗干净了，干了一天呢我想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都干净了，可痛快了。那天我还没有啥事啊，晚上啊呼呼的一睡，睡得还睡得挺香啊，这个王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要是用上这个乾隆长生之后啊，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犯过，现在要是不去啊我真是都忘了我还有心绞痛了，这心绞痛不犯了你说说我还有啥担心的，我还担心啥呢，心梗这以后我这不用做指甲了吧。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心绞痛不发生啊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那更不需要啊支架搭桥了，是不是？
0: 这个因为啊我这个偏头痛天没有犯过了，我就觉得整个人那个浑身上下可舒服可得劲了，这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那个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了救了我的命啊，这回你说说我这个条件再反正我真是就得等死啊，我没有钱做指甲了给搭桥了，现在那个2块钱每个感冒药都不够，就能治好病啊。

0: 这次啊，所以我这次我就想多背点。
1: 嗯，这位老姐姐，刚才啊，你做了很好、很详细的介绍，您呢收获了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实质真的是保命、保健康，能够让大家健康长寿，活出精气神儿。我呀，再说一件呢不高兴的事儿啊，就在我刚才节目之前，我接到了一位患者家属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已经离世了，是他儿子啊给我打的电话，表达了感慨。这个患者呀是个糖尿病患者，病了五年了啊，并发了冠心病。他说他父亲呢在家里边啊就听我的讲座，琢磨来琢磨去啊，就是想用还是不用呢，犹豫不决。后来刚刚下定决心啊，说必须得用，结果就发生了人间悲剧啊。他父亲呢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发作，连救护车都没等到，人就走了。他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表达感受啊，我听了之后啊，这嗓子一下子就疼了，上火了啊，真是太可惜了啊。你不可惜吗？犹豫什么呀啊，有时候咱们呢也不能怪他，可能过去治病也上当受骗过，遇到好药也不敢下决心，就在那琢磨，就在那想。他儿子说，就是琢磨着用还是不用，在犹豫之间就丢掉了宝贵的生命啊。老姐姐，我说句实话，只要他当时能够及时的、及早的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绝对让他宝贵的生命延续下去，再活30年都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是不是啊？啊，
0: 可不是嘛，说实话呀，这什么事都能等啊，这治病的事啊不能等啊。现在社会环境多好啊，人呢活一回不容易，咱就得高高兴兴健康的长寿啊，这个跟邻居们团圆在一起才不够吗？
1: 嗯，对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啊，现在咱们比什么，比钱，比房子，我觉得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啊，那么什么都带不走。咱比什么呢？咱比健康，比谁活得长久，比谁活得有质量。60岁现在人生就是及格线，满分100分，那你得活多少？活100岁啊。咱们说实话，别等到最后痛苦不堪的躺在病床上绝望，给子女添麻烦啊，思来想去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还是一句话，您做出了这个决定啊是非常正确的，把这个钱咱们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过去呢是花在手术刀上了啊。
0: 是的，那我都后悔过呀，要是早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也不用做指甲了。
1: 因为有健康啊，人活着才叫资产，对不对？没健康，人没了那叫遗产，是不是？我就讲这个道理啊，健康很重要啊，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负责，第二为家人负责。我还是希望各位啊能够转变观念啊，我讲的这番话咱们琢磨琢磨，思考思考。您现在多好啊啊，我觉得高兴。等你全面好了之后，把儿女啊都召集回来，家庭团圆，乐乐呵呵的逢年过节在一起，多开心呢 啊。
0: 哎呀，是的，你说到我心里边去了。那一会儿了，我就给他催一催，我现在等着着呀。
1: 没问题啊，我记住您的事儿，您放心，我给你催一催，好不好？
0: 呀，好好，啊，我们再见。
1: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久等了啊！我是王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哎呀，王老师，我是河北省秦皇岛的。
1: 哦，您身体怎么了？
0: 哎，你看我这七年前啊得脑梗，后来又犯两次三犯了。
1: 别着急啊，您刚才说有脑梗三犯了是不是？那么你第一次发病，距离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呦，七年了，七年前是第一次，中间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发作脑梗之后吧，说话就不清楚，走路也不方便，还总扶着东西吧，栽跟头，尿频、尿急，还有便秘。
1: 您当时血压高不高？有没有糖尿病？
0: 我当时血压不高，也没糖尿病。
1: 那你记忆力好不好？
0: 不好，啥事说完就忘了。吃药都记不住吃过没吃过。
1: 哦，这个记忆力非常不好啊，就连自己吃药啊吃过没吃过都记不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您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0: 是，用上之后吧，三天就感觉身体啊清醒了，脑袋也清楚了。
1: 那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多长时间了？
0: 整个21天了。
1: 21天了，那你现在这个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就觉得脑袋吧清醒了，尿频尿急也正常了，便秘给我解决了。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啊，你之前说走路不好，用了21天，现在走路怎么样？你现在还需要扶着东西吗？还栽跟头吗？
0: 哎，不用扶了，也不栽跟头了。
1: 你现在能走多远？你给我形容一下。
0: 反正走个100来米没多大问题吧。
1: 哎呀，太好了，这21天你能走100米多好啊。你不光是身子轻巧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恢复了啊，真的太好了。
0: 是，我之前说话啊别人听不懂，现在说话也不是很利索，有点打舌头，还是有点障碍。但是至少我跟你们交流，你能听清楚了，能听明白了。
1: 是的，这么说吧，你说话呀我能听懂啊，交流没问题呀，你别着急啊，王老师啊，我给你打保票，你坚持用，说话肯定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身上的中风后遗症全面彻底消除，指日可待，你就相信我，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一定让你说话清楚，生活自理，没有问题的。
0: 哎呀，王老师，我还喝了国药保元泰，喝了之后也管事儿啊。
1: 哎呦，老人家你太幸运了，你还用上了国药保元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要不怎么说咱们短短的21天就能走100多米呢？这和这个国药保元泰的使用啊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配合乾隆长寿膏使用啊，能够让疗效翻倍啊，产生这样好的效果。我跟你这么讲吧，老人家，你之前走路栽跟头根本走不了，但现在用了21天的乾隆长寿膏，再配合国药保元泰能走100米啊，这是巨大的变化呀，这和使用国药保元泰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是，
1: 当然了，老人家您选对了方法啊，方法选对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要是啊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就不会二犯，不会三犯了，也不会啊有这么多中风后遗症，而且你的病啊早就好了。
0: 哦，
1: 这是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要记住，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现代生物医学最优秀的代表，解决的是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您能用上非常好，而且啊，还很幸运地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多好啊！时间的关系，老人家，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啊，听我的，您坚持使用，配合治疗，一定啊，能够全面地战胜疾病。好不好？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呀，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再见，王老师啊！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
0: 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

0: 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呀，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王老师。
3: 哎，我就是王老师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2: 王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找你的人太多了，能和您通话，我真的太幸运了啊。
3: 哎呦，首先您太客气了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那大家呢都想和我唠一唠啊，都想得到我的指导、
2: 嗯、
3: 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场外的所有的指导老师啊，无论从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到临床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造诣颇深，能够满足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患者的需求。你们呢都可以跟他们联系，多跟他们沟通，一样啊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毕竟啊，话说回来，我每天接待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啊。好了、
2: 哎、
3: 这位朋友，既然这个咱们通上电话了，我就问一下啊，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多大年纪了啊？
2: 啊，好的，我65岁，山西大同的，我就想找您啊，给我看看病嘛。
3: 嗯，好，看病啊是我的职业，是我的专长啊。我好好给你看一看、
2: 嗯、
3: 瞧一瞧，您是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2: 我糖尿病我20年了，刚开始我医院给我开的是2甲双胍、小口啊这些啊，刚开始还用还挺好的，后来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后来又换成那个消糖灵，中间也换过不少的药啊，都是好一段时间我就挺不住了。我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那个诺和龙，血糖怎么也控制不住。
3: 那为什么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有效果呢？实质啊就是这些方法不治病，导致病情啊不断发展恶化，造成啊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得换药扎胰岛素，是不是这样啊？啊，
2: 是的是的。嗯，
3: 那您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现在的空腹血糖吧就16点多了，到了产后2小时啊就得20多。哎呀，我感觉是太高了，真的我没招了，我就想让您哇帮我看看，解决一下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嘛。
3: 好好好，我帮你解决啊。你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诺和龙对吧？你这个拜糖平啊是怎么吃的，告诉我。
2: 一诺一片是嚼服的。
3: 那诺和龙是怎么吃的？嗯，
2: 诺和龙啊是这个饭前吃，1天3顿。
3: 好，我再问一下啊，身高体重是多少？嗯，
2: 我体重是108斤，身高是1米57。
3: 我再了解一下啊，你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
2: 嗯、
3: 你的体重啊是胖了还是瘦了？
2: 哎，瘦了。
3: 哦，瘦了多少你告诉我。
2: 我感觉吧，这个糖尿病啊和这是关系不大。你问啥了？就是5、6年前吧，我得的是腰突了，得这个腰突之前我可胖了，得了腰突1个多月以后，哎呀，体重哎突然就掉下来了，你说这有关系？
3: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得腰突之前的体重是多少？
2: 那会是我记得是126到136之间吧。嗯，
3: 哎呦，

0: 腰突怎么能够造成这个体重下降呢？嗯，
1: 反正我得腰突的同时吧，我还有胆结石，他就吃不下饭。到医院吧，人家大夫让我做那个胆结石的切除手术了。哎呀，我就不想做嘛，因为原来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啊，就把胆给切了。切完以后啊，我看他也不咋好，我就没切嘛，没切他就是疼，我就一直这么挺着。
0: 哦，你没有切，那这个胆结石长满了没有？
1: 好像没长满。
0: 哦，没长满啊，那还不是很严重。那你现在啊，是疼还是不疼啊？
1: 现在不疼了，就是打了半个月这个青霉素消炎针嘛，就把炎症给消下去了吧。现在有时候啊，就是这胆的这一块吧，有点不舒服，你吃点那个消炎利胆片就行了。嗯，
0: 好好好啊。基本的情况呢，我了解了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就是从得了糖尿病开始到现在，你呀，药用的比较多，胰岛功能呢肯定下降的很严重，这是事实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咱打比方啊，你健康的时候啊，胰岛功能是100，得糖尿病之后呢就降到了80，那你现在的胰岛功能呢可能就只剩下30了，说明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在下降。现在呢，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直接给你配合使用胰岛素啊，直接给你配胰岛素。第二个是我试着给你啊调整用药，调整完之后半个月之内血糖还不达标，那你还得配胰岛素啊。这个呢你自己决定，反正就是你是想直接配胰岛素啊，还是先调药试一试？你说。嗯，
1: 你要假如说你要调药，怎么给我调呢？
0: 哦，好。首先呢，第一个事情你记住了，
1: 嗯，
0: 不按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不能吃诺和龙了，它对你效果不好。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亚莫利。
1: 嗯，
0: 这个药你吃过没有啊？
1: 啊，没吃过。
0: 嗯，好，你记住啊。
1: 嗯嗯，
0: 用这个亚莫利配合杰诺维，
1: 嗯，
0: 再配合拜糖平，三种药一起吃。亚莫利呢，早一粒，晚一粒。我说的慢一点，你记住啊。
1: 哎，
0: 亚莫利是早一粒，晚一粒，记住是空腹吃，
1: 空腹吃，
0: 而且在饭前10分钟吃。
1: 嗯。
0: 拜糖平呢还是三餐吃，第一口饭嚼服，然后呢再配一片啊，哎，杰诺维。
1: 嗯，
0: 杰诺维怎么用呢？早饭前20分钟空腹吃一粒儿。
1: 嗯，
0: 一天只吃一次，就吃这一次，一粒儿就可以。
1: 嗯，
0: 啊，你用这三种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能够啊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让这指标啊降下来，但是呢能不能达标还得看情况，这是我跟你讲的第一点。第二个事情，我还得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怎么个样子？
1: 血压是比较正常的
0: 啊。血压比较正常。那血脂怎么样？血脂
1: 我现在吃的是那个心房他汀片嘛，还有一个事儿啊，我想高年了嘛哈，想让你们帮我解决，就是我的两个脚呀，这个大拇指这脚趾甲盖啊有点发黑了。
0: 哎呦，大拇指脚趾盖发黑。
1: 嗯，
0: 那这个脚趾头皮肤的颜色有没有改变？疼不疼？肿不肿啊？
1: 皮肤颜色倒是没变，它不疼也不肿，就是那个打赌那个指甲啊它变黑了。嗯，
0: 哦，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的神经系统病变。讲到这儿啊，我还得给你加一种药。
1: 哎，
0: 你吃什么药呢？吃甲钴胺。
1: 甲钴胺、
0: 啊、哎，甲钴胺，这位朋友啊，咱们刚才啊给你进行了药物药量的调整啊，能够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啊让你血糖降下来，改善糖尿病带来的高血糖症状。但是有一点，

0: 无法全面根治啊。说如果啊你想根治，记住了，必须马上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听懂了吗？
1: 哦，听懂了，王老师。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昨天给申请上了，我从您讲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听，一直听到现在。之前啊我就没打通电话，哎呀把我急的呀，本来想让您指导申请完成了，我看不行，2块钱体验活动都进入倒计时了，我就赶紧申请了啊。
0: 好好好，申请上好啊，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给你点赞。但是啊，
1: 谢谢，
0: 咱们说话要实事求是，要落地啊。我必须要告诉各位，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我在这儿呢再次通过电波提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乾隆长寿膏目前在糖尿病治疗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它功效非凡呐、啊，它的功效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它能够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病的根源。很多朋友不懂什么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源呢，就是以胰岛细胞为代表的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和死亡，从而引发机体代谢紊乱呢，出现各类并发症。记住了，咱们要想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有包含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才能做到啊。啊，
1: 对，
0: 你就像其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解决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受损的问题，含有的 PQQ 生长肽对糖尿病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功效，所含有的脑蛋白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解决啊糖尿病脑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问题，以此类推啊，解决的是什么、从头到脚所有的并发症问题啊。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啊，咱们说国外的肽啊都是单一的，价格非常昂贵，咱们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听我的，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我在这告诉你，仅仅一个月坚持使用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血糖平稳，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王老师那个太好了，说完了我的心里头就有底了，哈哈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乾隆长寿膏啊它不是传统的治疗手段，一定能够给你带来一片新天地。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也等着这一天了啊，哈哈
0: 嗯，好好好，我们共同期待、我在此啊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节目开始了啊，那么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啊，今天还剩下几个小时下班了，明天再有一天班，后天开始11、7天长假了啊，想想都挺得劲儿，是不是啊？啊，那有些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能全休，你比如说我们也不能全休，对吧？但是我觉得还好啊，甭管休几天，安排好，合理安排好啊。但是我真不建议大家出远门，真的，东北三省，咱东北的兄弟们，东北三省逛一逛，溜达溜达得了，真的啊。你走太远的话，我昨天我朋友还说那个什么阿那亚呀，是不是？这两年不贼拉火吗？你们知道房间多少钱了吗？最贵的都干到5000块钱一晚了，5000块钱一晚呢。平时是500、600的吧，撑死1000块钱，对不对？你这长到这份上了，我就觉得何必呢啊？就你咱讲话了，你就去了也没啥意思呀，对不对？都不如在家待着了啊。所以说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这个景区啊人太多是其一，第二呢，这个花的这个成本太高，对吧？我觉得也有点犯不上啊。来吧啊，开始大家今天节目，有啥亲身问题欢迎大家问大卫啊。今天你看我们听众朋友都说大卫去哪玩啊，哪也不去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次十一我算是6天假，因为有一天我得值班，我10月2号值班啊。给大家说一下咋安排，我10月1号就在长春猫着了，哪都不去啊。连我儿子在长春市区溜达看看哪块得劲点，是吧？逛一逛得了，钓钓鱼不行，我上新立城领他钓鱼去，对吧？10月2号值班，10月3号呢？3号、4号啊，我可能回我老丈人家，对不对？看看老人去啊，陪我老婆回趟家。然后呢，6号、7号呢？我初步打算去趟哪儿呢？去趟白城的向海，没去过，真的没去过。啊，向海这咱说实话，对于70后、80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课本还有没有了。我记得当时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学课本有啊，家在向海，是不是？所以我去一趟啊，离咱吉林省内的离这么近没去过，说不过去，领老婆孩子逛一圈去啊。包括大安不有一个那个火车博物馆吗？我看我朋友他们发过啊，我准备去逛一圈去，看看去啊，领老婆孩子溜一圈，反正就这么个安排得了，是吧？远道咱也不想去，人多地儿咱更不想去，对不对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是不是？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前两天呢咱们省内的一个听众朋友，一个粉丝，然后呢向我的一个求助。我今天把这个事儿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对大家有帮助，知道吧？就他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提了台新车，然后呢这个车呢刚买完了，然后上完保险了，但是他是贷款买车，贷款没批下来，说4S店说了，说你这车不能开走，你得呢停在4S店，然后贷款批来之后呢你再把车开走，然后呢钥匙也没有给他。那车主说行啊，没问题啊，是不是啊？结果过两天呢，这个4S店给他打电话了，说你这个车呀发生点问题，一看让这个来看车的这个消费者呀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轮眉那个位置给撞了，一看漏底漆了，知道吧？然后这怎么整啊，是吧？就傻了。然后呢4S店说这跟我这没关系啊，你这车已经卖给你了，跟我没关系了啊。然后那个你现在呢车主呢肇事方呢我们有联系方式，直接你俩这个走保险吧，对方赔你，人家同意，对不对？人家全责赔你得了。那车那买新车人家这听众不乐意啊，那我这新车我还没开呢，一脚油门没踩呢，对不对？那讲话了，你直接咔嚓一下子给我干成二手车了，对吧？再有一点，你给我干成啥呢？给我干成事故车了，对吧？起码别说伤大伤小吧，是不是？我新车没碰呢，你这现在就需要补漆了，你这说得过去吗？所以说这事儿就找到了我。那咱有经验呢，对不对？首先第一点，你们记住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车如果没有开出4S店，没有办理正规的交车手续，特别是车钥匙都没有给到你手里的时候，记住这个车发生任何问题，知道吧？啊，发生任何问题，哪怕是被冰雹砸了，对吧？他就点儿被放在4S店一宿，第二天，哎，被冰雹给砸了，也是4S店全责， 知道吧？你可以要求退车，你可以要求换车，可更可以要求相应的补偿，现金补偿也好，还啥补偿也好，都没问题。你不用直接跟啥，跟肇事方去谈判去，去维权去。你说啊，你把我车撞了，你给我维修这那的，用不用不着，你就找4S店就完事了啊。所以这个情况我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好在我4S店当时是不承认自己的责任啊，但是通过我们的介入之后，4S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啊，该给现金赔偿给赔偿，该给修车给修车，该给点补那个保养的补偿给点保养的补偿。我觉得消费者挺满意，车主挺满意，就挺好了啊。所以这事儿我估计可能很多听众都拿不准啊，今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如果真是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话，长点心眼儿，你别4S店说啥你就信了啊。4S店我没责任啊，这车已经卖给你了，落到你名下了，虽然说没开走是吧，钥匙没交，但是也是你的车了，你就直接修车得了，你吃个哑巴亏，千万不能这么干，必须得让他赔呀 啊。如果说不让他赔的话，让他换新车，那他更吃不了了，对不对？因为毕竟这车已经交完税了，他绝对不会干这事儿的，所以他也认认啥呢，认给你几千块钱，他也不带认说你再给你换台车或者退车的，那他赔的更多啊。这是分享给大家好吧，来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来向到咨询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就行了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账号，然后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啊。张先生说现在将领取首，现在能领取首购补贴吗？怎么个申请方法啊？第一点，首购补贴据说有些省份有啊，第二点，吉林省没有，明白吗？所以说你们当地如果有首购补贴的话，那么你就直接咨询这个4S店的经销商就行了，明白吗？你买谁的车，你问经销商，问这个销售顾问，他们肯定都知道。但是我们吉林省包括咱们东北三省，据我了解都没有所谓的首购补贴，这是地方性政策，不是每个省都有的。咱们吉林省现在有的补贴只剩下国补和省补了，也就是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明白吗？啊，你像前不久刚才推九月初的时候推出那个试补，现在都没了，已经都没了啊。所以说这个要搞清楚啊，每个地区的政策它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位听众说预算够用，喜欢 C955， 但感觉日常通勤用不上454驱啊。C955 是啥车啊？你说的是 C9 的55吗？是奥迪 A6 的 C955 啊？我估计应该是这意思啊，你说454驱又不是六缸，差点意思。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是觉得呢，如果说你就是纯通勤代步，你整六缸的也没有意义，哥们儿，真的。是动力反正是比那个四缸的，哪怕你就是4-5高功的也比它强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纯市区代步的话意义不是很大，性价比就一般了。因为毕竟你 A6 如果说你买55的话，价格不是贵3万-2万的，贵挺多的。但是你 A6 的55如果等有一天你卖车的话，没人愿意要，真的，车贩子往死里压你价，犯不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差钱儿，对吧，我就任性。你像我一个好哥们儿，10年前的时候他就喜欢这玩意儿，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认识一个大老板，这大老板就开一个 A6 的55，那他属于 dream car， 那他最后有钱了，现在条件允许了，哪怕这个车他可能现在市场认知度各方面都不行了，那我也认，我也买，对吧？那无所谓了，任性，对吧？否则不是的话，预算有限的话，你上这玩意儿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你就整个4-5高功率版本就完全够用了，真的就完全够用了。40真的不行，40动力表现如果对动力有高要求的话，肯定是觉得一般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高的话，那就是4-5就得了啊。A6 来讲的话呢，其实现在改的都嘎嘎年轻化了，特别运动化。像我这岁数是吧，中等以上人群的40岁以上人群的话，我觉得开的都有点装嫩了啊。但我今天上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还说这个事儿呢。我说有时候，我说现在很多的，特别是燃油车，现在改的面目全非，对吧？你像现在凯美瑞，那改的一点那个稳重那个气场都没了，对不对？那太运动，太年轻化了。然后我朋友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是因为你老了。诶，他这话一下点醒我了，对不对？真是这样。你说原来咱看的，我20多岁看 A6 那真漂亮，大圆屁股都觉得喜欢。但你现在看的老款车是啥东西？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可能对于我来讲，我这岁数来讲40多了，可能我看这个车觉得它整个颜值配的太年轻化了，就是因为这个车真是不给你设计的，真是不是给你设计的，它是给20多岁、30来岁年轻小伙准备的。那你看着肯定是颜值是吧？各个方面可能就一般了呗，对吧？也正常啊。所以说现在的车先都是偏向于年轻化的啊。 我们听众说我年龄也不大，25，所以觉得很好看。25开着绝对没毛病啊。其实 A6 来讲的话，确实跟老款比的话有减配，确实有减配啊。但整体来讲我认为是不错的一个车，真的是不错的一个车。预算有限，没有必要上45，就直接整个45得了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啥呢，说腾势 D9 能不能买啊，大鱼哥。腾势 D9 现在就是价格不好。车本身来讲非常好，就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啊，包括做工啊，包括车驾驶感受，特别是舒适度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看腾势 D9 的新款车型的话，还用了第二代的多部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了。那你说买个 MPV 车型，我经常跑长途出远门，在高速上人家干一小时充满电，我咔十分钟干满了，多香啊，真的是很香。就你没用过这个东西，你要用过，你跑一次长途你干2000公里，真的，你干2000公里你得充个3回4回电吧，是不是？你至少得充3回到4回，你充电你试试，你感受一下子。别人咔咔咔在那等着一个来小时，你就像明天、后天、后天开始10月1号了，你11期间你们出过远门跑过新能源没有？你充过电没有啊？你一排队可能排一台车充1小时，你等2台车，你排第3名，你试试，等死你，真的等死你，知道吧？那你看看比亚迪兆瓦闪充的，夸10分钟干满了，哪怕排2台车、3台车能咋的？无所谓。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这玩意儿都老香了。对吧？但是D9现在老款新款同时在售，老款28万、29万，新款的30多万，对吧？差好几万块钱。我个人认为现在买新款呢有点价格高了，性价比就不突出了啊。所以我建议你等一等，新款100%得掉价，一定得掉价。我认为咱不说指望它掉到30万以内嘛，起码得干到30到31左右，相对来讲性价比更高呢。啊，那反正有老款在那摆着，价格在那摆着的，对不对？很多地儿都28万多，但是我觉得能上新款还是要上新款，新款还是更香啊，真的香很多啊，续航里程提升了，最关键一点是支持兆瓦闪充，咱都别说配置提升不提升，那都无所谓了。我们这听众说8万左右的一个预算，想入手一款纯电的车，轿车

苏维都能接受，最好呢皮着点的，今年已经35岁了。如果说是以家用为主的话啊，我说实话，比如说什么星愿呐、海鸥啊，是不是啊，海豚呐、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了。真的，我觉得这种车呢，就是年轻小姑娘小伙自己开行，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我认为小了点，对吧？你 SUV 的话可选车型不多，真的不多，因为你这8万预算还想上纯电的，你这预算在这摆着，可选车型非常少啊。我给你推荐个车吧，现在还没上市呢，知道吗？就是一汽捷达的 M6， 这车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这车我估计可能10月末就要推出了，就要上市了。它的指导价是80800啊，现在是预售价格，真正上市的时候极有可能，如果说这两天它现在接入预定嘛，如果销量不好的话，极有可能干到7万来块钱起步价。当然它是纯电的，是一款轿车，但是它的缺点在哪呢？我告诉你，就是续航一般，你如果买最低配8万来块钱的那个，才400多公里续航。当然市区代步肯定是够用了，但是你要出远门的话，特别东北地区如果冬天开的话，其实就不占优势了。但是也没办法，为啥说没办法呢？你这个价格这个预算在那摆着，对不对？你想续航特别长的话，人家也有啊，也有500多公里600公里的，是不是？那你价格就高了呗。所以我觉得这车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第一点，35岁了，我觉得呢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可以撇弃掉了，对吧？第二点来讲的话，我认为大众的捷达啊，尤其是一汽的捷达，它的整体做工用料，我个人认为还算是不错的，对吧？虽然说呢，大家可能觉得捷达的 V3 也好 ，VS5、VS7， 特别是 VS8 后期来讲的话，卖的不咋地。我估计 M6 的销量也不会特别高的，但是整体呢，它的车的稳定性、耐用度是没毛病的，知道吗？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你买这种车型的话，甭管最低配还是次低配，没有任何支架的啊。就跟开油车一样，知道吧？电机也非常一般，所以它的提速感非常差。你像8万来公里的话，我看了一下数据，这个车因为没正式上市啊，我看了一下数据，百米加速8秒多呢。你个新能源车，纯电动车8秒多，头一回见啊，就证明它电机肯定用的很烂，一普通电机转速不够呗，对不对？但是开肯定是没问题的，家庭代步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所以这个东西取决于你要啥啊。奋斗说星瑞 L Plus 怎么样？长期使用，1年10000公里左右，可以看呢。这车没毛病，是吧？就是买个 1.5 的开着去呗，代步够用了啊、没有必要上说2.0的，那没有意义，知道吧？这么讲吧，它呢同级别车型呢就是速腾啊，这么多年了，其实星瑞一直在跟速腾进行比较。那么速腾来讲的话，现在也便宜了，其实跟星瑞 L 的话价格差不多。如果说我这车开个3年5年的5年左右，可能我就卖掉了。我说实话，可能星瑞 L 更占优势，因为星瑞 L 的整体配置、空间表现、舒适度更占优势，知道吧？但是如果说你要这车要长期开，干到5年6年甚至7、8年以上的话，我个人认为你重点看看大众的，就是速腾 L。如果速腾 L 你觉得价格贵，你看看速腾 S 都行，明白吗？就是因为真的大众的这个东西是已经很成熟了，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非常好的。那么你现在速腾 L 唯一的一个风险在哪儿呢？唯一的一个风险就是空调喷粉这个事儿。现在呢，这个空调喷粉呢依然是存在，依然是有。大众依然没有完全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恶心的啊。那么七档双离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确实机电单元有坏的这个风险，但是风险不是很高。所以我其实如果说你要说10来万块钱一个家庭代步的轿车，你更推荐哪个？比如说大卫啊，星瑞和那个速腾 L， 你更推荐哪个？我肯定让你重点看看速腾 L， 明白吗？这是我的观点啊。七月说领克10 EV 版本，我是现在买的还是26年年底再买？他年底还会降价吗？哎呀，你要不着急的话，我建议你等等。你当地有没有补贴？你当地如果说现在有补贴的话呢，比如说当地有什么试补驱补啥的，那你就别等了。降的可能性比较小，真的比较小。但如果说你没有补贴的话，你现在买和年底买，那是政策是一样的，对吧？那我就建议你11月底再看看。因为确实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讲，就你不要等12月末，12月末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价格波动了。但是11月末的时候，相对来讲，很多企业来讲，车企包括4S店经销商都有可能做一个价格下探。就比如说，我真是一年我差个10台20台，我就要完成任务了，那我真就是，我哪怕这次赔钱，我都把这车卖掉，我把任务完成了，厂家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拿到全年的返点。你要任务完不成的话，全年返点是拿不到的啊，有店铺优惠啊。那店铺优惠我觉得跟年底比的话，是吧？不能说那个年底可能更优吧，但是肯定年底的价格不会比现在价格高的啊、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

好吧，这车年轻人可以买啊。来吧，休息一下，接着歌曲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收音机前听众可以搜索大卫侃车，在抖音快手上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你看，我们今天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老听众了，说大卫，我听你节目都听15年了，多吓人哈！这满打满算，你说我08年来台工作，到现在18年了，那时候20多岁小伙呀，大学刚毕业，没毕业呢，我是大三就来了，没毕业呢那时候啊，结果现在呢40岁中登了，42岁了，多吓人啊，挺吓人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刚才我都反思自己，上个时段我说有的时候我不能总在节目当中说这车设计的太年轻，太运动，太超前了。为啥？因为你岁数大了，我岁数大了，现在的眼光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咱以后少说这个外观啊，主要说啥呢？主要还是说配置，这车稳定性、耐用度有啥缺点，有啥毛病，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啊。低调说说大卫啊，小程序大卫砍车是不是下不了单了？不能啊，这两天我看都有人下单呢，应该能下单呢。那今天我不太清楚啊，一会儿你看试试吧。你如果下不了单的话，低调你告诉我一声啊，我给厂家反馈一下的啊。这位听众说，据说 T6 已经把成本压缩到极致了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 T6 你说129,900贵不贵呢？对吧？其实如果说这个级别车型来讲的话，你说这个价格贵不贵呢？我如果说你比较注重这个合资品牌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那贵啥呀？一个德系品牌，对不对？特别是

大众在中国市场保有量这么高，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这么高，不贵。但是你再看它的配置呢，那129,900最低配啥都没有，你别谈智驾了，哪有智驾呀？激光雷达都没有，你三轮全景影像都没有，续航还一般，500来公里续航，对不对？所以说整体的配置跟国产车同样卖130,000的车比，那就没法比了。对吧？那你接着说你这句话说，已经据说这个车已经把成本压。

你为什么13万啊？因为你成本压缩控制的不好。同样一进，可能进一个配件，人家10块钱就进来了，你偏得13再进，你中间是不是存在利益输送啊？是不是存在成本把控不严的问题啊？对吧？这都是现在合资品牌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和瓶颈。前两天你们关注没有？雷克萨斯在上海建了个工厂，对吧？这个日本人呢，我跟你讲，就是很讲究啥呢？抱团取暖的。所以你看丰田也好，本田也好，日产也好，他在中国建厂，带到了很多日本本土的一些企业，零配件企业都带到了中国设厂，然后他招标的时候呢，全都用我日本的这些企业给我做供应商，我不用你中国的，是吧？你稍微了解行情就知道了，日本原来这么多年了都这么干的。当然你看现在雷克萨斯在上海建的这工厂，他现在招标了，对吧？他现在招标了，他现在生产的雷克萨斯上海工厂全部生产新能源车。那这把招标了，你看他选择的全都是啥呢？全都是咱们中国国内的国产品牌的零部件供应商。他为什么这么做？包括你现在丰田出的很多车用的是比亚迪的电机、比亚迪的电池，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对吧？同样的东西，你要选择日本的企业可能得花10块钱，但是你选择中国的企业可能8块钱就下来了，对吧？那不还得为了压缩成本吗？所以丰田都能迈出这一步，你大众必须得迈出这一步啊，对吧？你必须得把成本把控住才可以啊，你不能那花钱跟流水的这么玩，那开玩笑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这么做下去的话，永远没有将来，真的永远没有将来。老百姓车主不买你这账啊，我同样13万，对吧？我能买一个配置更高续航更长的车，我买你那玩意儿呢，对不对？所以 T6 我告诉你一定卖的销量一般，知道吗？其实 T6 这车稳定性耐用度肯定是没问题，那 ID4 的底子它能有啥问题啊？换个名就上来了呗，对不对？所以说各方面有提升，但是还是合资品牌的短板在，知道吗？配置特别低配中配车型配置太次了，太低了啊！托尼说的，说最早听你节目还是用诺基亚手机听广播呢，一晃就老了，时光匆匆流逝啊！感谢托尼老师的支持，不离不弃啊！有的时候想想挺吓人哈，真的挺吓人。你说都别说别的，我刚来台工作，大学没毕业，对吧？婚都没结呢，更别说孩子了。现在两个儿子他爹了，你这怎么整？你说啊？哎呀，但是好在啥呢？好在大家都在，对不对？我们节目依然在啊，依然在陪伴大家，这是最开心一件事啊。18说选择24款的小米苏7 MAX 版本还是26款的标准版啊，真的很犹豫，价格差不多，能上新款上新款。我告诉你，第一批的小米苏7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明白吗？你整新款的，哪怕是标准版现在都带激光雷达了，对不对？你那小米最早的时候低配能有激光雷达呀？你支架水平、硬件包括芯片，是不是？你包括电池各个方面一定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说不用想啊，同样的价格上新车，上二流款的标准版，现在标准版都有激光雷达了，没有问题啊，不要上那二手车。而且你还要记住一件事儿，现在买很多品牌，我记得小米也是这样的，就你买新车整车质保包括三电终身质保都是有的，但你如果买二手车三电终身质保没了，兄弟啊啊，所以这个很关键啊，真的很关键啊。开城说广丰和一丰合并以后怎么选择塞纳跟格瑞维亚？大哥啊，你这车你是想买还是不买的？大哥，我想问问这话啊，问了有两年没你都给人俩干合并了，你这还不出手呢啊。第一点啊，昨天我还看到消息说现在呢广汽丰田初步打算是占一汽丰田 50% 的股份，对吧？交叉持股嘛啊。这么说吧，我估计后期呢就可能就没有格瑞维亚了。明白吧？应该后期就不会再有格瑞维亚了，主打就是塞纳了。因为其实他俩合并之后呢，就是只是生产一款车型了，他不可能再搞一个双车战略相互竞争，没有意义了，知道吧？包括你们再去4S店的话，以后也不存在广汽丰田一汽丰田两家4S店了，以后都变成丰田中国4S店，对吧？里头又卖一汽丰田的车又卖广汽丰田的车，近期肯定是这样的，长期来讲的话100%合并啊，整体合并。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对于你来讲，对于车主来讲无所谓。哪怕你现在要买车，哪怕明年要买车，我个人认为塞纳也好，格瑞维亚也好，谁便宜我就买谁得了。因为他俩很多零配件都通用的，对不对？你日后的保养啊、维修啊，100%都能在同一家进行啊，你也不用担心呢。但是塞纳呢，它是全球车型，确实是保值率方面比格瑞维亚稍微好点，但是现在咱它保值率也意思不是很大了，所以我觉得开车你不要犹豫，你无论是今年年底买还是明年年初买，他俩谁便宜你就整谁就得了，
一个玩意儿，真的一个玩意儿啊！不用听他们说格瑞维亚底盘好好啥去，一个东西没有。

区别啊。小太阳说，长城的 H7 跟泰7选哪个？赶紧上泰7， H7 谁买啊？真的，就你整 H6 你上 H7 也没啥意思呀，是不是？就赶紧上泰7，它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啊。但是泰7价格贵啊，兄弟，你泰7现在你要上 EV 版本的话干20多万了，22、21万，对吧？你要上 DMI 版本有一个短板，我个人认为家庭代步的话 DMI 就够用了，但是 DMI 你现在不推荐你买。为啥不推荐呢？因为 DMI 版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不支持超拔闪充，它用的依然是第一代的刀背电池。你想想，我买你比亚迪的车，我享受不到你最新的技术，我买你干嘛啊？你将来建20000个超拔闪充充电站，未来还要建100000个超拔闪充的充电站，跟我没关系，我买你干嘛啊？现在可能价格在保值这块无所谓，你等过个5年6年，这车你要卖的时候，你支持超拔闪充和不支持超拔闪充，100%差价差老了。所以你们记住了，不管买比亚迪的任何一款车型，你们一定要选择支持超拔闪充的。如果它不支持超拔闪充，这个车就不要看，明白吗？嗯，所以你看比亚迪现在出的很多小车，包括海鸥马上上了，你看纯电的都支持，都带超拔闪充了啊。所以比亚迪明年你放心吧 ，DMI 的所有车型也得给你们上超拔闪充，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泰7能买，但是不支持超拔闪充的 DMI 版本我不推荐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一下新冠 L 行不行啊？新冠 L 呢，现在来看卖的还可以，一个月5000-6000台的销量啊。市场反馈呢也不错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要是买的话呢，毋庸置疑，就是给厂家当小白鼠呢。知道吧？为啥呢？就是你看这个价格就注定了它可能不会用特别好的一些东西。149800起步，这么老大个东西，然后配置追求的是吧，冰雪彩带大沙发都给你配全了，它能给你用最好的东西吗？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啥呢，就是如果说你这预算真的是很有限，真的预算特别有限，我还得往上购，我还得要这个级别这大尺寸的这种全尺寸 SUV， 冰雪彩带大沙发我啥都想要，对吧？那你就接受点它有的问题，有点小毛病。如果说你说我呢15到20万区间预算，我还是这个车我买到手我得开个7年8年以上的，对吧？我还是得看看它的整体品控怎么样，长期稳定性耐用度怎么样，你就不要买它。谁愿买谁买，你让它开去，让它开半年之后，开一年之后，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车，你就知道它整体品控到底啥样了，明白吗？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我担心它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到底什么样啊。云先生说鹏程的70能上不电池是不是很垃圾啊？用的不是中创的吗？是不是？我今天用的是中创的电池吗？这么说吧，我觉得还好啊，就这么讲吧。现在来看的话，电池呢，就哪怕这个电池差，它也差不到特别多。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一个问题，今年很多车企在去宁德时代化。为什么叫去宁德时代化呢？因为宁德时代据说啊，据说汽车圈传言说宁德时代电池比如说中创新航啊，是吧，比那个比亚迪的电池啊，包括其他很多福迪的电池啊，都要贵20%到30%。那你得差多少啊？那差好几万块啊，对不对？一个100度电池得差将近20000块钱呢，那谁能干呢？哪个厂家也不能干呢。所以说现在都是在研究自己的电池，或者说跟合作。你看那个新万达不就是吗？新万达跟很多那个车企进行合作啊。你看那个理想现在就是跟新万达深度合作，在山东建了个工厂，然后直接各占50%股份，以后都用新万达电池。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么讲吧，就是电池，特别锂电池，无论是磷酸铁锂也好，还是三元锂也好，它的整体的安全性、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没有问题了，知道吗？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很多车企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不是直接我从宁德时代买电池，从新万达直接买个电池包过来，不是的，我买它电芯儿，明白吧？电池里头那个东西最核心的，买电芯儿，然后我自己建个厂子，我自己进行这个加工，我自己进行包装。知道吗？生产成电池的这个模块，这样的话我成本会低很多。那这个说实话就存在水分了，你懂吧？是为什么叫存在水分呢？就是你外包装，你用料怎么样，对吧？你密封性怎么样，这也是有一定技术标准的。还有就是良心的车企肯定外壳电池的外壳给你做的非常厚，对吧？做的非常好。不讲究不良心，为了省钱的这些车企，你看着吧，恨不得给你用塑料外壳，你信不信？所以这就差距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同样可能用的中创，或者同样用的宁德时代，那过了5年，过了7年，过了8年，再看它就不一定一样了。
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啊。N70 来讲的话，价格真的定的不是很高，22-23万起步价格是吧？这价格不对，209,800起步啊，这价格我觉得挺雷人的，真的挺雷人的，而且配置各方面不错。但你开一下这个车，你试驾了吗？你开一下，你感受一下这个车驾驶感受一般，就操控感很一般。我觉得跟这个车的整个底盘有关系，因为这个车呢，它过于追求地板纯平化了。过于追求内部空间了，所以它底盘重新设计，把很多地儿都把空间让出来了，做了个前驱。很多人不理解，还给我留言说：“大威，为什么你看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后驱车呀？对吧？为什么那个小米出一个 SUV 增程的，它搞一个前驱呢？你想想，它要是做个后驱车，它把电机都扔在后头，它那后排第三排、第二排那座椅能做成纯平吗？那不可能做成纯平的，对不对？你包括它后驱版本 N90 后驱四驱版本，双电机的。”你看看那后头小电机不大点，跟老头乱电机似的，就是他那个电四驱。我为啥说我说你们买 N70 N90 你们不要上四驱的，没有意义，真的，他那四驱等于没有啊，意义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车从品控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小米进步非常大，跟两年前比真的进步非常大，整体的制造工艺技术水平比原来强多了啊，整体品控小毛病控制的也不错了，可以整啊。但是你不要买那个高配的，意义不大啊，看看得了啊。这位甘蔗先生说，领跑的 B10 27款的悦享怎么样？一般化，小毛病多。现在来看，市场反馈就是小毛病异响特别普遍，而且纯电续航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打折特别明显，这是市场反馈最多的。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这车，性价比倒是很高，整个配置颜值也很高，对不对？性价比真的是便宜啊，但我真的不是特别推荐这玩意儿啊。简单生活说，大众速腾跟宝来哪个适合家用啊？现在宝来也没了，我告诉你，速腾 S 上就是取代宝来，明白吗？就你不差钱还是上速腾 L， 你要差钱的话没办法了，整个速腾 S 得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就看你预算有限还是够用啊，够用还是上能上速腾 L 还是上速腾 L。 宝来将来逐渐就没了，因为现在出的速腾 S 其实就是宝来换壳子换个名啊，仅此而已吧。这位朋友说艾瑞泽5还是瑞虎 5X 高能版啊，其实都可以，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啥，是不是？有的人喜欢穿运动鞋，有的喜欢穿皮鞋，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呗，对不对？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讲，家庭用车实用性更强，整个艾瑞泽5得了啊。时间说广汽传祺 GS 能买吗？可靠性怎么样？一般，特别发动机的小毛病故障率偏高啊，我是觉得10来万块钱你都不如上瑞虎8了。瑞虎8才9万多块钱，稳定性耐用度比它强多了，而且还比它省油啊。小五说探险者怎么样？费油啊，市场认知度也太差了，保有量太低了，对不对？这车通过性还行啊，可靠性也可以，但是市场保有量太低了。作为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这车，真是不大推荐啊。五升和别克致敬E7啊，价格贵点，真的，我认为价格高了。E7你上哪个？上它那个增程的还是纯电的？对吧？增程的续航里程太短了。纯电的续航够用了，但是价格上去了等等，我认为这车值得研究，但是现在的价格不理想啊。超哥说福特的锐界怎么样，能聊聊优缺点吗？优缺点呢，如果你买纯油版本油耗确实高，买混动版本我是觉得将来的稳定性耐用度可能堪忧啊。再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锐界虽然说现在很便宜了，但是市场的认知度太差了，很多地儿没有赛店，咱们吉林省就剩一家赛店了，就剩一家4S店了。那么福特这一家4S店能挺到什么时候都不一定，因为这家卖的也不咋地，明白吧？一年就几千公里，那费油无所谓了，你就整燃油版得了，你都不用必要上混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作为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啊。同样的价格16-17万，说实话，我看艾瑞泽不是艾瑞泽去了，我看昂科威 Plus， 对不对？我也不看那玩意儿啊，是不是啊？Fighting 说 GL8 的陆上混动的家用推荐吗？可靠性怎么样？现在来看是不错的啊。你现在买的陆上出新款了啊，新款指导价24.99万，现在很多 4S 店22万多。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我觉得还能降价，因为现在有些个别 4S 店有老款车型，据说卖19万多，真便宜。这个车可靠性没有问题，因为用的都是别克 GL8 很成熟的一些技术了啊。原来我最早担心 1.5T 如果这个车没电的话，纯油模式是吧，动力衰减比较严重。但是我去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南京的时候，去年11月份我在南京
我开了一次跑高速，我觉得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我身边朋友，我当时推荐他买的这个车，他也很满意啊。新款还是看新款吧，新款各个方面提升挺明显，特别续航能力比原来老款强，老款续航确实短了点啊。这车没问题，用的是63底盘，所以底盘调教各个方面。

我认为对他来讲是长处，真的是长处。其实你看你开起来的经营效果、舒适度，包括底盘的扎实程度，真的比塞纳强啊，真的比塞纳强。但是现在塞纳也便宜啊，啊，反正看你要啥吧。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这车天天在市区代步，一年出门自驾游三回五回的，买它很合适的啊。但如果说你真是天天跑长途，经常出远门的话，把它当做油车开，其实没啥意思。你不如上塞纳，不如上格维亚，整个混动的那玩意儿更省油啊。来吧，休息一下啊，听的歌曲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没关注的朋友们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大家记住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V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呢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我们节目名同名。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迷茫说2025年10月份生产的24款的天籁真新版落地12万能入手吧。我觉得没啥大意思，真的。因为新车才12万多，对不对？你可能也就省了10000多块钱呗。对吧？没啥大意思。为啥说没啥大意思呢？就是你24款，然后呢25年老库存，对吧？还有老款能上新款上新款吧。啊，青云说26款的第五代瑞虎8咋样？非常好啊，10万以内落地，然后家庭代步是很适合的这么一个车型，油耗不是很高，动力表现还挺好的。所以说刚才你看我们满哥介绍对比一下的，说那个虎8跟 H5L 推荐哪个，对吧？其实理论逻辑来讲 H5L 肯定是碾压虎8的，对吧？但是你看你要啥，你买个 HVL 1.5T 的也不便宜，它俩价格差不多接近，对吧？但是你 1.5T 的 HVL 你开了吧，你跟着虎8那个，对吧，那个比的话，动力真不如人家，还比人费油。所以说我觉得虎8挺适合家庭代步的啊，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也没毛病，实用性挺强的啊。这位听众说由丰田的混动咋样啊哥？丰田的双擎嘛，是不是？丰田用的混动就是双擎嘛。那么双擎的技术很成熟了，20年前他就给雷克萨斯开始用，逐渐的下放到丰田。早期的丰田哪有双擎啊，都是给雷克萨斯用，所以他的技术成熟度稳定性非常非常好，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现在今年开始很多国产的一些车企，比如说吉利呀、长安呐，包括奇瑞啊，都开始出这种双擎的东西了，说我们同样比丰田的都稳定啊，也很省油，这那的。因为丰田的这个双擎的这个混动技术啊，在中国是有专利的保护期的，今年呢它是保护期过了。明白吗？咱开始仿制它可以研究了啊、原来是不可以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意思不是很大。你要是想相中双擎了，你就还是上丰田的双擎。

情，知道吧？这很成熟的技术了。但你国产的这奇瑞也好，这那也好，你现在买就是给它当小白鼠呢。将来行不行？这玩意儿谁知道？你得将来看呢。没有个三五年的能看出来吗？能看出啥？啥也看不出来啊。冷心说想买个 SUV， 深圳代步车，有什么特别好的推荐吗？是纯电的呢，还是买插混的好啊？第一点啊，就我不知道你在深圳买，你代步你想花多少钱，对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就是你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反正我深圳有个好哥们儿，我跟他聊，他开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对吧？我就跟他聊聊啥呢？就是他这个车开着怎么样？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儿，买车位太贵，明白吗？没有车位，这个车我去充电，我都要公用的充电桩去充电去，夏天热得要死，对不对？冬天也挺热，然后电费呢还不便宜，1.5-1.几一度电，对吧？其实理论逻辑来讲，性价比就一般了。所以你看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你如果买新能源，你如果不具备充电条件，安充电桩的条件的话，其实就你买那个买混动的车型可能就更合适一点。为啥说买混动车型更合适呢？因为你买混动的，你现在如果说你预算干到20万往上，你混动基本都能达到纯电续航达到300公里以上。你300公里的话，我平时愿意充电我就充电，我今天不愿意充电了，或者有点啥着急的事儿，我加油也一样开。那你买纯电的你试试，对吧？那就尴尬了，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点，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买换支持换电的，比如说买蔚来的车，买乐道的车，对吧？因为你像深圳呐、上海这种地儿，那不是比亚迪去了，那蔚来的换电站有的是啊，真的有的是。我在上海，我曾经做过测试，我看半径不超过3公里，指定是有一个的。那你支持换电，那多得劲儿啊，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未来的很多车型为什么在上海啊、在深圳呢、啊、在一些一线城市卖得好，对吧？它配套齐全，所以这种的就有优势。还有一个选择，其实就是你买比亚迪支持罩挖枕充的纯电车。这样的话呢，虽然说你自己充不了电，但是你到那个比亚迪的罩挖枕充的充电站充电，10分钟干满了，对吧？也不耽误事儿，也挺好的啊、嗯。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去对比一下的，你去看看，做一个选择啊。嗯，20万以内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的得了，看看比亚迪的支持罩挖枕充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宋 Ultra， 你如果20万以内的话，上纯电的宋 Ultra 的 EV 版本，它是第二代多模电池，就是支持罩挖枕充了，知道吗？你研究它，我觉得整体来讲，家庭用车实用性啊、性价比啊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考虑，都可以研究啊。这位听众说，我在长春塞纳四驱尊贵版 31.6 万落地，送10次保养包工时，车衣、太阳膜、脚垫、护板、雪地胎、记录仪、流媒体后视镜全送呗，是不是、啊、可以了啊、嗯、这可以了。但是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认为它还有降价的空间，真的。就你送的东西你可以跟他谈，你说这东西我都不要，因为塞店送的东西全破烂货，我一点不扒下啊、嗯、就塞店送你太阳膜成本不超过100块钱，最次的最烂的。那你都不用一年，你就过了半年之后，你再拿些仪器你再测，我告诉你，没有任何隔热效果，没有任何防紫外线的效果，明白吗？所以我其实在节目当中不止说过一次了，赛店送你的车衣啊、太阳膜这些东西，包括乱七八糟的，能不要就不要了，你给它折现就得了。你要保养行，对吧？要保养还是合适的。所以其实塞纳也好，格瑞维亚也好呢，你说落地价我也不会算，就你说裸车价，现在来看的话，我认为现在还有降价的空间啊。嗯，基本上我认为你要超过裸车起步的话，最低配超过22万就没意思了啊。这位听众说，哈佛的大狗 HiFi 电混 Max， 诶，这不刚上吗？这不是吧？还有北京的 B-Go30 高光混动版本哪个好？那你上大狗吧，新上大狗我觉得10万出点头，这个价格整体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但是 B-Go30 人家便宜啊，我觉得 B-Go30 更值得买的不是混动版本，是它的燃油版69,900那个性价比更高，对吧？其实你寻思一件事儿，兄弟，就 B-Go30 的整体的空间、整体的这个定位，你跟大狗比的话是要断一个档的，知道吧？是要低一个级别。你看看车身尺寸，其实谁呢？你看那个大狗啊，它跟那个坦克300啊，包括 B-Go40 啊，它的尺寸是接近的，是差不多的，所以它产品定位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次我觉得大狗出个混动定这个价格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合理，早就应该这么干了，你这车上晚了，对，猛龙啊、骁龙都出混动的，你大狗现在上整个混动的，对吧？早就应该出啊。所以你如果预算够用的话上大狗吧啊。 B-Go30 上混动的意思不是很大，我觉得 B-Go30 要是我的话，一年就10,000多公里代步的话，你就老是整个燃油版的便宜啰嗦的69,900，性价比多高啊。
尾号6900说星越 L 的纯油和混动的家用哪个更可以入手？还

上春游版，我不推荐你上那个混动版本的，知道吧？就混动版本的将来技术成熟度稳定性可靠性到底咋样，谁能说呀？对不对？谁敢保证啊？你敢保证吗？对吧？要么你给我做个整车终身质保，那可以，对吧？否则的话这车就不能要啊。那么纯油版本来讲，它的短板在哪儿呢？双离合的不能要，星越 L 啊，你上 8AT 版本， 2.0T 配 8AT 版本，它这个技术就很成熟了，就全大东西用的都是沃尔沃 X360 老款那套东西，稳定性可靠性确实还是很好的，但是确实是费油啊。 2.0T 配 8AT 版本的话，在市区开的话肯定要在13升左右，这个油耗水平油耗偏高啊。如果说你跑的公里数很大，在油耗的话，这个车尽量别碰。如果说10000多公里一年，对油耗不是很敏感的话，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螺蛳粉说，对面保险一直拖着不给我修车怎么办？咋回事？你这么一句话我没法跟你说呀，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它也是前提的，那么多保险公司，那么多出险的车，人都给修了，为啥就不给你修呢？对吧？这一定是有前因后果的，所以说你这么跟我来一句，我给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兄弟啊，好吧？你如果说想解决的话，第一点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今天不接了，没有时间了。你这么的给我发私信吧，前因后果的给我说清楚了啊。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证据也给我发过，给我发私信得了，好吧？下节目之后我看一眼，我给你回一下的啊。于公子说，自己的 LS8 怎么样？可以讲讲吗？长春用车，长春保有量太低了，就是市场认知度差。明白吗？但是这个车还是不错的，25万左右一个价格其实也不是很贵，你看续航也够了，对不对？你买个混动，买那混动版本的续航其实都够用了。其实车很好，知道吧？自己的所有车型 ，LS6 也好 ，LS8、LS9 也好，整体的品控各个方面，我认为上汽做的是不错的，是挺成熟的。你就记住，就跟咱一汽红旗一样，知道吧？就这个上汽也好，一汽也好，就是老牌国企，它不会在很多细节地儿往死里抠。为了降低成本，用一些破烂玩意儿，选择一些是吧啥也不是那种供应商，它不至于。所以说你看它整体的品控，你看最早早期那自己的 LS6 哪怕年头长了，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吧都是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车你相中可以，但是在长春吧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保有量不高，4S店比较少，明白吧？我记得好像就有几个城市展厅没有正经的标准的这个4S店售后，这是大问题。因为自己这个车呢在南方卖的好，在咱东北卖的一般化，所以厂家我觉得重视程度也不是很高啊。这位朋友说，速腾的超越版落地101000能入手不？不加座椅加热可以，迷茫啊。这相中的话该研研究吧，但你现在买不合适了，你是长春的不？对不对？你前两天还在长春，上周还有补贴呢，你现在没有补贴了，对吧？你这车你坐地不又贵了4000块钱吗？等于就不太合适了，你等等吧。我认为咱长春没准11月份还得来波试补，你等一等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11月份那个置换补贴还能不能有了，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准啊。这位听众说，上下班用基本上也就是6000-7000公里，星越 L 纯油的和长安的75 plus 哪个更值得入手？赶紧上星越 L 吧啊。公里数那么少，75 plus 你跟星越 L 比不了。第一点，操控感完全两个性质，特别底盘，长安75 plus 的底盘调教一般化，哪怕你买 2.0T 的，它俩其实油耗都差不多了，对吧？也一般，它定位也不一样。那星越 L 能上星越 L 还是上星越 L 啊？这位朋友说，我的车有终身质保，没办法在外面维修，在4S店的修车，4S店只能更换变速箱，修不了。但对面人保不同意，想让我在外边维修啊，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就是你想在外头维修，是因为人保希望你到他指定的修配厂去维修，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输送的。比如说这家修配厂给你卖100万的保额，他得给人家返50万的维修活的。中间再存在点猫腻都存在啊。第一点，那个银保监会打电话投诉他，知道吧？这事儿他绝对是不合理的。作为车主，作为消费者，我可以指定维修单位，明白吗？何况你是终身质保的这个车辆呢？那没啥说的啊，直接给那个银保监会打电话投诉的，绝对好使，好吧？啊，这太简单了，这就纯纯啥呢？这就是纯纯他想坑一下你。你要不懂的话可能就同意了，知道吧？千万这事儿不能妥协啊，你这个坚持是对的，因为你一旦在外头维修的话，极有可能再出现啥问题的话，厂家给你脱保了，这是很麻烦的，很要命的一件事啊。这位听众说，最近几天想提车了，有报废车国补还有吗？有啊，报废补贴我估计得延续到今年年底了啊，置换补贴不一定能干到年底啊，所以说你们

有报废补贴的抓紧研究，明年有没有或者说啥政策就不好说了啊，该整就整吧，好吧。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明天下午三点我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那么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给大家推荐了八年的一个老产品了啊，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捕食器的这么一个产品。大家如果说你短期内你车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对不对？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是纯油的车，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对车帮助很大。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啊，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还能够预防颗粒捕食器堵塞，知道吧？我们这位指尖烟火老听众了啊，说你们利比托有没有那个清理新车里边那个味儿的产品？哎呦，原来有，后来买的人也不是很多了，我们就下架了。因为啥呢？因为他那是压力罐，你知道吗？很多快递不给发，我们就下架了。原来是有的，现在没了啊。其实你那个除味那个东西吧，也是另外一种味道，把你那个味儿原有的那个味道给覆盖掉了，明白吗？你不行，你到修配厂专门做美容地儿给你做个除味，那个还是当然贵点啊，但是还是有效果的啊。那么我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产品老听众可能用过的都知道咋回事，对吧？没用过的你们听一下子。简单的说呢，它就是给你那车除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如果说你的车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公里数很大了，或者说我这车买了三年五年了，我从来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你叫它洗一洗，对车帮助非常大，知道吧？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给大家做的承诺是无效退款，兄弟们，就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缸内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啊。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这个产品能在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连续推荐八年时间，是吧？我们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售后保障的。最关键一点，真的有效果，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市面上燃油添加剂确实很多了啊，真的很多。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用过的话都知道，我们用的是聚棉的成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的一款燃油添加剂，不是乱七八糟自己灌装的。包括这个品牌你们上百度搜一下，它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 4S 店做配套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啥呢，如果你短期卖车换车你就不要用了，但如果说你短期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这个产品你加一加用用，就反正我给你兜底，不好说给你退钱，你怕啥呀？咱长春的车主啊，大家用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的六家门店、六家修配厂，我们免费给你检查。你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修配厂、线下门店啊，你找店长就行啊，直接线下我们给你华萨拆下来，拿那回去给你看，你看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你包括其实老司机你都不用看，就你加完之后你车再开，你绝对会觉得这个车开着动力表现更好，开着更透着更冲，油门更轻的，知道吧？你像很多车主都觉得我可能开了五年以上的车，十万公里以上的车，我可能比原来新车的时候费油了，对吧？你加之前你看看你啥油耗水平，你再用，用完之后你再算一下油耗，你对比一下，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我告诉你，一年下来靠省油钱100%把你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回来，明白吧？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啊，一样待修，对不对？你把小毛病把鸡蛋看住了，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再有就是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鸡蛋问题，就是多少的问题，你存在不清，时间久了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催化的堵塞，那你修车的成本就很高啊。你像我们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威兰达车主刚出质保，喷油嘴就堵了，去4S店换要10000多块钱，那你怎么办？那玩意儿修不了，只能换新的，那很尴尬，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平时你保养跟得上，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啊。我们听众说天猫养车后面太会泰山的泰，汇集的汇啊，就是我们的线下门店，去看看，欢迎于公子啊，维修保养都可以，好吧？咱们听众去了之后找店长，让他给你打折，说我说的，好吧？啊，好吧，我们利比托这个产品呢，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相信大卫的，有需要你们拍，对车绝对有帮助。我给大家做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就寻思一件事儿，我们一个省电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连续推荐了八年，
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我还给你做承诺，无效退款，你怕啥呀？对不对？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你们就拍一拍。现在还有优惠啊，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买3瓶发4瓶，打8折。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现在直接买，一会儿我们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啊！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啊！十一期间我们都正常发货的啊！你们有需要，正好过了这个过两天的话，跑长途是吧？出远门，十一的时候用车频率高，你把这个积碳喷油嘴三元啥彻底洗一洗，真对车有帮助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在十一期间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可以去逛的一些地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吉林市的各个山啊，包括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旅游攻略啊。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大家在十一期间打算在我们吉林省内，

要出去玩的朋友，那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微信上啊，搜索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那么在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攻略。那么提到十一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一定是有出门的这个计划和打算的，但是待在这个自己所在城市的朋友们也不会无聊。那我们先给大家说第一个活动，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我们会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博览会，叫做2026长春首届十一玩博会啊，就玩起来的玩啊。那具体玩什么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本届的这个玩博会啊，整个的总展览面积50000平啊，那也给大家呢汇聚了700多家的参展这个商户。那展会呢也是融合了家庭的出游啊，我们青年朋友的社交、康养消费、汽车选购、萌宠互动等多多这个各个元素吧。那也是相当于涵盖了我们现在在都市生活人的这个大部分的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说别的不说，你这个社交，年轻人的社交，这个是很重的一个比重。消费啊，包括呢这个我们这个宠物这一块，这两年大家这个肉眼可见的养宠的这个人数是逐渐增多的啊。那我们说一下，如果大家来到了这个玩博会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在我们的1号和2号这个展馆呢是我们的汽车主题展馆，那主要呢也是给大家这个汇聚了100余台的乘用车型，那涵盖了比如说家用的燃油车、热门的新能源车型，主要是让大家呢能够在这儿呢能够一站式的这个感受这个新能源车，包括可能要购车的朋友不用那么折腾了啊，在这儿可能一站式就购齐了。那在我们的3号馆呢，叫做第3届百瑞宠物展的主题馆，那么打造什么呢？叫做一站式的萌宠全家派对。那展馆呢设置了宠物的活体展示区，那有一些比如说展销的一些区域，包括这个动物的一些赛事啊、公益的领养啊、宠物知识大讲堂等等啊。而且呢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你比如说什么犬啊、猫啊、鹦鹉啊、仓鼠啊、爬虫等等各种各样各种品类的宠物呢也会在这儿集中给大家亮相。那与此同时呢还会有宠物的障碍的赛跑、猫咪的趣味闯关、纯种宠物的品相品鉴等级等等啊，就是各种专业的赛事大家能够在这儿看得到。除此以外呢，还是联合了长春市宠物救助站开展了公益的领养啊，叫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以及一些宠物知识的讲堂，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科学的养宠知识。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可能有养宠意向的朋友到这儿呢，哎，了解一下养宠相关的知识，同时呢哎这个看一看是不是让自己大概心里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等到自己真的要下定决心要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建议。那在4号馆呢是第5届的长春孕婴及儿这种这个儿育产业的这么样的一个博览会。这个里面有什么呢？主要呢就是有这个亲子家庭的一些社群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母婴的用品啊、早教啊、产后修复啊等等啊，这些全链条的服务。而且呢这个还会有儿育的部分，比如说手账、拼动创意市集等等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创好物，大家在这就玩得到。很多朋友可能说一听啊就这个啊孕婴啊，包括这种儿童娱乐啊，就觉得可能是不太适合自己逛，也不是啊，现在其实这个内容做的还是非常好。那在我们的5号馆呢也是聚焦了我们中老年群体的一个精神文化需求和物质生活需求。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看到本地老年艺术团呢将轮番登台合唱、民族舞蹈、戏曲、模特的走秀、诗歌朗诵等等文艺展演。那同时呢还会有书画、剪纸、刺绣等老年原创艺术作品的集中展出。同时呢还有银发相亲角，那专为长者搭建的友好线下交友平台，以及适老消费品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养老啊，包括康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器械或者是用品，还会给大家开展公益的免费的一些，比如说眼病的筛查呀、中医的问诊呢，包括呢还会有一些反诈的科普。所以说，你看我介绍到现在呢，整个这个玩博会从婴儿啊到我们的老年人，那我们所有的年龄段都可以来这逛一逛、看一看、感受感受、玩一玩啊。

而且呢还会有一些专属的出行补贴什么的，这个大家可以感兴趣的看一看啊。那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农博园啊。那大家呢如果是想去的朋友，我个人建议啊是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再强调一下啊，它这个呢是10月1号到3号，不是持续在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啊，所以说大家呢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看一些攻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光看一个十一，哎呱呱一顿往下翻啊，结果可能人到三号就结束了，你四号又去了，这可能对你的这个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啊。这第一个活动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南湖公园啊，那最近也会有一些活动，那在10月1号到10月4号呢会有一个叫做戏剧星期六的户外治愈化剧《你的世界我来过》啊，在我们的南湖春雨啊，包括我们的南湖的白桦林轮番上演。那故事大概讲了什么呢？就是讲了这个适配全令段的一个原创的奇幻话剧啊，以一对父子寻梦之旅为核心的一个主线剧情。那主要是这个核心就是寻找心中真正的幸福啊，然后呢这个家人的陪伴呢、啊、等等故事吧，这个核心为寓意，整个故事内容还非常好的。而且呢国庆期间呢我们的戏剧星期六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地方呢会双场地的演出模式，一剧双景，那风格呢也会不同，那也是为我们的观众呢带来双倍的沉浸式的观剧体验。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处你比较喜欢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简单说一下啊，那10月1号到10月4号，那每天的1点在我们的南湖春雨，每天的2点半在南湖的白桦林，每天的4点呢在南湖的白桦林。那么大家呢这个根据你的时间和出行需求来选择你观看演出的地点。那本场演出呢为户外公益演出，免费观演，大家不需要预约。那这个露天观剧呢建议大家可以自备一些坐垫、薄外套，或者是秋天的户外的这么样的一些外套啊。那也请大家呢文明观演，爱护白桦林的植被与公园的环境，这个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是不是啊这个假期期间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三个活动啊，活动非常多。那10月1号到10月7号呢，在我们的长春的国际航空博览城呢，将举办飞来者的长春航空嘉年华啊。那本次活动呢，也是集中展示了多架的民用航空器。那各种机型呢，会在我们的机坪的大观园啊列阵啊。那如果喜欢航空和科技的朋友呢，也可以近距离的领略他们的风采。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呢，也会偶遇 NPC 飞行员，那么可以与他们面对面交流，那了解一下航空航天的故事。同时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潮玩市集，你比如说会有大冬会的主题、航空的主题文创、长春礼物、军制长春文创等等的一些文创内容会集中亮相。而且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特色的美食。那么10月1号到10月6号期间呢，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还会有音乐的演出啊，这个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10月7号呢，无人机表演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震撼的这么样的一个视觉体验。那如果大家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比如说我不打算出门，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长春的国际航空博览城，那每天的活动还都是不太一样的啊，还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我们书接上回啊，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吉林市的爬山，那包括我们也推荐在吉林市呢可以看一看秋季的这个落叶等等啊一些内容啊。那很多朋友说了，这个除了你说我看我到这些场馆以外啊，是不是，或者是我去爬山以外，那么吉林市在十一假期期间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内容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你比如说在10月1号它就会有比如说梅次元的 Pro 动漫嘉年华啊，比如说我们吉林市第8届的祝福祖国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书画音乐会、秧歌争霸赛啊等等啊。那同样呢10月2号一直到我们的10月7号每
每一天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在吉林市感受六到七样的这个活动，我们没办法一一给大家介绍了。那如果大家有去吉林市出门的朋友，觉得能够顺便参与这些活动，觉得挺给自己的旅行加分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公众号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发布了吉林市的这些活动内容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活动非常多，我大概算了一下，七八十项绝对是有啊，七八十项绝对是有的。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去吉林市旅游呢，它不单单是说我只去玩了，人家也给你设计了很多活动，这个还不算，就是说日常人家自己运营的这些景区景点。所以说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要去吉林市的朋友，可以先到我们的公众号看一看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哪天跟你的这个行程能够结合得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除了这个各个展馆、各个博览的一些内容以外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城市周边的这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吉安呐、我们的辽源呐、包括我们的这个梅河口啊，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行和旅游的攻略。那这个呢是更贴近可能是十一不打算出远门的朋友，哎，那可能周这个一周当中可能挑两三天，哎，我去到当地玩一玩逛一逛。那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提出一些相应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那么大家可以采纳一下。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十一节日开始之前的倒数第二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如果有自驾游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提前保养好你的车辆。那如果有到我们长白山地区或者到我们这个G331公路、G334公路要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多备一些这种户外的衣物啊，因为现在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依旧继续给大家介绍十一期间啊，大家如果在城市当中，你还可以玩到哪些比较好玩的内容啊？那在介绍这个攻略之前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景区啊。那它开的时间呢不长，那我估计可能了解的朋友不多，能不能错峰这个东西不好说，但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啊。那在哪儿呢？在我们松花江上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叫什么地方呢？叫做渤海千年渔村。那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我们9月28号啊，这个渤海千年渔村的这个深香渡也是正式的开港运营了。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儿呢是将唐代的渤海国的江畔烟火、渔猎文化和现代的旅居给大家融为一体了。那大家在这儿呢能看到好多的这个木帆船，那再次扬帆于这个白珊瑚上啊，有一种穿越的感觉。那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白山市抚松县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就可以了。那这个文旅项目呢也是正式面对大家开始运营了啊。那会有很多一些比较特色的内容，那么大家来这儿能体验到什么呢？比如说主题巡游啊，渤海特色的 NPC 啊，包括渔民、猎人、货郎啊，都会穿梭在我们的叫做渤海朝贡街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啊。在这儿呢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氛围感，那也吸引了我们的很多游客啊。其实这个它原来好像我们在这个景区旁边给大家推荐过一个民宿啊，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了。现在它这个景区开了，我这个民宿肯定越来越火了。那么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这个渔村里面能够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渔馆啊，东北的铁锅炖呢、豆腐坊啊、煎饼坊、望江的这个村咖，包括呢还有一些农特产品、一些礼盒、一些文创，还会有我们的农耕采摘园、山货市集等等的业态啊。那也是再现了当年的渤海国渔村的热闹的场景。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看到鱼竿与青苔石的那么样的一种置景，整个的这个岁月感和年代感还是非常强的。再有呢，游客呢也可以通过游览白珊瑚来品尝我们的松花江的江鲜，可以入住我们的唐风的主题民宿。那民宿呢推行叫做一站式的管家是这么样的一种服务，那么住客呢可以参与比如说磨豆腐呀、摊煎饼啊、陶艺制作等等的民俗体验活动。那同步给大家配套了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休闲项目，那么来这儿呢就大家可以感受一站式的这样的休闲旅居度假产品了。

啊。那与此同时呢，渔村呢也位于我们的这个抚顺县这块儿啊，那紧邻我们松花江的这个上游水域，那么大家呢可以自驾前往啊白山市区，出发经松花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大概呢就是1.5小时的这么样的一个车程啊。那反正就是你去怎么的都很方便，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导航上搜索渤海千年渔村啊，渤海千年渔村就可以了。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是目前吉林省内比较稀缺的产品。你看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街区，有很多的度假区，那长白山脚下我们二道白河的安都里啊，有类似这种商业的小街区，但是渔村主题的目前还真的就是独一份啊，独一份。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渤海千年渔村去感受感受，去逛一逛，那十一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介绍完我们刚才给大家插播的这个景区啊，要说一说我们整个辽源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了啊。那首先呢，其实呢，现在说我们在辽源玩啊，那这个给大家我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个2天1晚的线路啊。那么大家呢，这个可以选择一日游或者2日游啊。那有的朋友如果是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的话，其实一日游也完全够用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线路。首先呢，如果大家呢只在我们的辽源市区内玩的情况下，无非就这几个地方：我们的辽源花海、骆驼乐园、黑金小镇啊、小吃街和我们的悦动辽源欢乐会。和我们的超级万蓝秀主题公园。那你要这么玩的话呢，基本上一天时间就够用了啊。那简单说一下，首先呢这个花海呢目前来看应该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啊，那这个再过一阵可能就要等明年了，马上要等明年了，所以说这个不作为重点了啊。我们需要说些什么呢？如果是亲子家庭的情况下，我上述所说的所有景点你都可以一个不删掉，全可以去啊。那唯一有一个可能是稍微有点争议的是哪呢？是我们的骆驼乐园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是年轻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个亲子需求的，那骆驼乐园呢是完全的这么样的一个儿童的这么样的一个游乐场，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大家当做你这个一日游的一站啊。那很多朋友说担心了，说那你看我不去这儿，那是不是我这一天行程就玩不满了？并不是啊，我们这个一日游呢，要是严谨点来说呢，也得是大家每一样你只能简单的体验一下，不能玩透了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黑金小镇，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这个做过好多次的这个连线啊。那这个连线当中呢，这个黑金小镇的整个的这个体验项目，那我觉得没有一天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啊，没有一天肯定时间这个是不够的。如果是一日游的情况下呢，我比较推荐什么呢？就是可能是黑金小镇，哎，然后一个悦动乐园欢乐会，基本上就一天了。那你如果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辽源的花海、乐途乐园、黑金小镇包括欢乐会你都玩下来，可能就需要2天1晚这么样的时间啊。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去过来说，哎呀，辽源这地方还2天1晚呢。我建议大家什么呢？你这一晚啊稍微的开的远一点，上哪儿呢？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官窑博物馆。官窑博物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大家到这儿呢，除了说啊这个了解这个中药知识，认识各种各样的中药材以外呢，大家呢还能够品尝到各种这个药食同源嘛，吃点药膳。除此之外，在他那入住呢，大家呢还可以泡一泡这个药浴。这个来讲相对是稍微稀缺一点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吉林省内这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就是一提到泡温泉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陌生啊，那泡温泉是不是哪儿没泡过，对不对？那但是药浴这个事儿呢，其实泡的还真不太多。那尤其是现在这两年，大家对于养生啊，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哎，要求越来越高了啊。原来可能都不咋体检的，现在可能一年体检2次的啊。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朋友，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药浴啊。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泡一次了，可能也没啥用，但是呢，这个体验感它是不一样的。啊，体验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说一个东西啊，你已经玩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优先就还是选择体验感，啊，这样大家这个感觉来讲能够稍好一些啊。那简单说一下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景区呢，其实呢，他们在这个节日期间呢，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辽源，那会给大家在这个国庆啊和中秋啊

都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内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黑金小镇。那而且呢，黑金小镇呢，之前我们连线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开了这个夜场。我觉得现在这个游乐场开夜场啊，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那比如说，如果你假期嘛，你说你谁能说早上八点多我就起来就出去玩，像上班似的，对不对？那你看我就中午起来的，那我比如说我下午可能我先去哪儿溜溜的，晚上我去游乐场行不行？当然可以啊，对不对？然后晚上我们到悦动乐园欢乐会玩一玩，逛一逛，晚上看个打铁花，对不对？第二天这个该上哪儿上哪儿，就这个行程是大家非常好安排的啊。那原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给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吃街啊，就辽源最有烟火气的这么样的一个街区啊。那沿街呢也是遍布了各种特色的小吃、文创小店、潮流店铺、网红打卡点儿。那白天呢，如果大家去的话呢，是比较适合你就探探店儿啊拍拍照片儿啊。晚上呢，就是主要是感受这个灯火辉煌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的这个网红墙有点类似啊，跟我们的网红有点类似。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到这个辽源两天一晚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啊，而且呢大家玩的呢也不会特别累。如果你当天往返也 OK， 那长春到辽源那才开多长时间呢，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这个灵活度就要更高一些，就跟我们的梅河口其实有点类似啊，跟我们的梅河口有点类似。其实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说大家呢你非常希望这个十一假期我大部分时间啊，我就拿来休息，可能真的想在家躺两天，哎，我看看电视剧啊，是不是打打游戏，平常上班也没时间，是不是？或者是我就想好好休息休息。那其实呢，梅河和辽源这些地方非常适合大家。你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梅河口为例，对不对？游玩的这个景点距离非常近，小城很小，生活节奏很慢，然后呢这个配套还相对来讲比较前卫，我觉得就非常符合当下这个我们这个上班或者工作这个人群的一些基本需求了。出行的目的达到了啊，体验也有了啊，也换地方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花费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十一呢也出门了，反正就是在心理上和这个行动上反正都算给自己有个交代了。就这个呢，其实我一直是特别的提倡，就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呢可以在周边选择一到两个就类似辽远的这么样的一个小城市。我觉得全省啊在哪儿都一样，真的。你比如说离吉安近的我们可以去吉安呢，对不对？啊，离我们松原近的我们上松原呢，你可以挑一到两个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你第一个通勤压力不大，进可攻退可守，对不对？你万一说可能我就临时起意我就去，住不住无所谓了，可能我当天就能往返，对不对？第二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种的选择，不需要担心说哎呀这个我要没订上可能下一步我就走不了了。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可能没制定出行计划，但是十一我突然要想走的朋友，这些地方我建议大家你都可以溜达溜达逛一逛啊，去感受感受他们的这个感觉。包括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季交河呀，对不对？你这吉林市离得近的朋友就完全都可以去啊，不需要说我们一定啊就得是长白山啊，我们就一定得上延吉啊，一定就得自驾 G331， 不需要。我觉得大家呢根据你的所需选择小城出行，未尝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啊，未尝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先推荐一下辽源，大家呢可以研究研究感受感受，基本上就是你想去就去了，晚上就回来了，包括我们的吉林市也一样。但是还是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吉林市今年的这个十一的人呢应该会非常的多，毕竟正好它的绝大多数的项目呢都是应季项目啊。那昨天我搭档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那个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对不对？酒店的价格也是涨得非常高，这个确实是这个供求关系的事儿，就去的人太多了啊，去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你能当天往返啊，从出行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关注了一下，就是我们整个的啊，现在长春往返一些咱都不是省内的事儿了，就是可能周边一些主要城市的这个像什么天津啊等等这些地方的一些高铁票，那么目前可能好像是3-4号之前的基本上也不太多了，或者说没有了。那这个大家可能临时起意想去远一点的这个地方呢可能稍微困难一点，或者是你不好回来啊，这个大家也都要注意啊。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现在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331各个驿站的一个情况。那之前呢，大家总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啊 G331 现在全线贯通了啊等等的一些内容，但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已经很久没自驾过 G331 了。我简单说一下啊，那我们的 G331 呢现在整个的配套是非常非常之牛。那沿线呢有8个啊旅游驿站，42个停车区，23个观景台，22个停车点，那共计呢有95处的交旅的融合服务设施，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那原来很多朋友走国道的一大顾忌就是配套，就可能它路况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没配套，那这个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自驾路上一个原来比较大的一个痛点。那么现在自驾我们吉林省段的 G331 这个痛点没有了，这个我觉得 G331 这个事儿实在是太牛了。我觉得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件事儿。因为原来我们经常出差，经常走这个 G331， 那跟现在比真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我们从我们的始发这个地点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太极湾的旅游驿站，那也是我们的 G331 吉林段的起点的这么样的一个驿站。那这块呢大家呢来就说白了到我们的吉安了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高句丽的文化呀，鸭绿江的文化呀。那别的不多说，在这儿呢驿站呢给大家准备了158个车位，充电桩12个，那也是方便大家自驾补能。同时呢还会有司机之家的24小时的热水淋浴可以用，更有特色的高丽火盆儿，这些大家都可以吃。而且呢还有11间客房，那满足有需求这个过夜的朋友，这个就太全面了啊，这个太全面，这个高速服务区都做不到啊。这第一个驿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龙山湖的旅游驿站啊。那在这儿呢也是啊给大家划分了好多的区域，你比如说在这儿会给大家设置了停车区、房车停车区、帐篷露营区、充电区、加油站啊、商业经营区、2楼的餐饮区和观景台，在这儿大家是都可以这个休息体验的，以及我们的神龟湾的旅游驿站啊。那这块呢是主要以飘扬的红旗为景墙，那以棱角分明的山水为主体啊。那同时呢给大家配备了131个车位，配套新能源充电车是8个啊，充电桩和加油站的加油枪12个啊，可以实现各类车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啊。而且呢大家呢到了这个驿站呢，里面会有小型的四宝临江的文化的展厅啊，主楼两侧呢分别有四宝临江以及三下江南的文化展示墙，这个它不光是一个驿站作用，还有很多的红色文化传播的一个作用。那同时呢我们的机关秀峰的这个旅游驿站啊，那在这儿呢大家也是同样啊，就是配套就不给大家说了，只说其他站没有的啊。那这个站呢相对于其他的呢多了一个大型货车车位3个，那房车专用车位7个，那配备了2个快充桩和六台这个6台快充桩和2台超充桩。这个大家在这个导航搜索的时候，如果比如说你就想快充小超充，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机关秀峰的这个驿站了啊。同时呢最重点的我们的长白山驿站说一下，那给大家在这儿呢设置了38间客房，全场规划停车位310个，配套新能源车位是29个，配套房车营地、摩旅营地、自行车营地各一处，那包括超市啊、文创啊，这些基本上是都有的了。它呢应该是目前我们所有的驿站当中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最全的一个啊。那以及呢我们的军舰山的旅游驿站，那同时呢给大家准备了5个充电枪啊，那这个包括客房11间啊等等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白金的回龙湾的旅游驿站啊，那同样是给大家准备了停车位、充电桩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补给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还可以购买什么呢，就是独属于 G331 段的这个专属文创啊，大家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个购买。还有百年部落的旅游驿站，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那基本上跟之前的内容差不多，那都是给大家配备了大小车的停车位，包括房车车位以及充电桩车位的啊。那大家会发现我们从始发站的吉安一直都说到了我们的军舰山，原来去到军舰山我们真的就是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个就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配套，现在连军舰山都配套了。所以说大家你在十一假期这个 G331 你就随便开，
真的随便开，你是想住宿，想冲热水澡，你是想充电，是想这想那都可以啊。但无非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车主来讲呢，充电桩的这个配备可能并不是特别多，可能会出现一个排队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大家呢，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其他的真没什么了。就我觉得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国道能够达到331目前这个配置的真的没有。而且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没办法给大家表述说这个驿站呢修的它的这个造型每一处都不一样，非常的简约大气有现代感，就是让我觉得甚至超越了一些我们在高速上的这个服务区，比那个还要好啊。这个呢，我觉得变相的也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自驾的朋友，包括摩旅的朋友，那晚上真就需要一个地方住，你说对不对？那你说住哪儿呢？那可能这些地方就能成为大家一个第二个选择，比如说可能市区这个真没地方了啊，或者说呢临时可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累了啊，那我们这些驿站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落脚，进行一个入住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介绍到现在呢，我们十一期间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就看大家怎么逛怎么玩了啊。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十一走出去吧，因为我们从这个一直在做文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吉林省文旅真的是每一年都在变好啊，每一年都在，反正给我感受最强的烈的就是这两年，真的就是 G331 这个事儿真的给我冲击感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可能从驾驶的这个角度来讲，真的高速可能目前在我们吉林省段已经没办法跟 G331 进行一个媲美了，就是它能够真的让你有自驾感。那高速你毕竟还是赶路，这个就是大家又能赏到秋景，又有服务驿站，就是还是我那句话，真正完美的这个旅行呢，一定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就哪怕我今天不去，我安排别的行程，或者说我什么不干，我这一天我也没觉得说怎么样了。这个现在 G331 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包括我们这次出差呢，也是给大家去了几个驿站，弄得真挺好啊，弄得真挺好。那停车位一个个给你画的小雨棚，给你刮一下一安，你停底下讲话，在车上睡觉我都不晒挺，对不对？那你说现在是温度低，对吧？你下午就搁车上，你想躺会儿，对不对？想小憩一下，那太阳一上来，你在车里能不热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相应的细节配套真的给大家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我建议大家还是能够抓紧时间去啊。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如果啊，十一期间要去吉林市爬山看日出的，关注一下一个公众号，叫做吉林市行啊。那关注之后，它每天会有一个什么日出晨报是可以看的，比如能见度多少啊，云海出现的概率多少啊，能不能看见日出啊，这些都是有的。那如果大家要去长白山啊，那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周购买你的长白山门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啊，目前一号到三号的门票已经没有了啊。那北坡没有，大家看西坡，那西坡也没有，那就没有。或者是呢，你就等一等，看有没有不去的、退票的啊，这个大家可以观望一下。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十一假期间，因为高速免费，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车辆的这个状况啊，因为大过节的，是不是给扔半道上，这个真挺影响心情的，尤其是要打算自驾的朋友啊，什么这个胎压呀、玻璃水什么的咱都加好了啊，开启一个完美的旅程啊。那有任何的啊一些景区的优惠，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都给大家进行分享了啊，一些票务政策呀，包括省的这些攻略，基本上大家在我们这儿都能找得到啊，一年四季的都能找得到，大家去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尤其是还没看的啊，最干货的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啊。那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了，那希望大家呢在十一天的假期期间能够有一趟自己满意的出行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秦用出事，这个秦用呢，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收的一个义子干儿，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北平府巧遇。少保罗成跟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秦用带到了北平王罗毅的面前。秦用看见罗毅了，扑通一声跪下了，秦用拜见爷爷。哎呀，这一下可把罗毅乐坏了，这一辈子还是头一回听人家管自己叫爷爷呢。哎呀，孩儿啊，请起请起。嘿嘿，少保罗成心说还用个请字。罗毅一问秦用，你会什么武艺呀？少保罗成在旁边说，爹，他的一对八棱紫金锤锤法相当好啊。好啊，秦用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招数使出来让本王过目啊？爷爷，我就走一趟垂帘瞧瞧。小孩秦用就把自己练的锤法在北平王罗毅面前练了一遍，可把罗毅高兴坏了。秦用啊，我想把你留在我北平府当差。
2: 谢过爷爷。
1: 好，我还赐给你一个绰号，你呀，从今往后就叫金锤太保。
2: 谢爷爷。
1: 秦用又给罗毅磕了三个头，罗毅就给了秦用不少的东西和银子，让他回家禀报他的母亲，然后回归北平府当差。小孩秦用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秦琼就瞧着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脸上是有愁容的。哎呀，秦琼抱拳拱手，姑父，我怎么看您有些不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贤侄啊，你看见这封书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年都有一件

别不痛快的事情。现在又快到了，姑父，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秦琼替您分忧？啊，只因为我当初三犯中原，有人出来给隋朝跟我调和此事，让隋朝的开皇天子答应我自立为北平王。后来靠山王杨林到长安请旨，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让我罗毅自立北平王，有生杀自主之权。第二呢，我北平王罗毅可以听调不听宣。第三，我这个王位是世袭罔替，将来我死了之后，这北平王就是你表弟罗成的。贤侄啊，我虽然答应了，我也想随了，没想到他们对我总有疑心呐、不放心我，所以又调来两员大将，一个是定国公武魁，一个是安国公武亮，这哥俩是兼相宇文化及的门生，他们带领一军人马驻扎在北平帮办事务，朝廷可给他们权力了，四个字儿：便宜行事。贤侄啊，你别瞧这四个字儿，他们的权力可不小啊，他们的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不归我北平府节制。秦琼，你想，这哪是朝廷派人来帮办军务，分明是暗中监视我罗毅，他们是朝廷的耳目。秦琼听明白了，姑父，就是他们派人来监视您，您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必为这件事不痛快呀？贤侄，你不知道，自从五十弟兄来到北平之后，他们处处刁难我。我罗毅既然归降大隋，自立北平王，我就好好当我这北平王，我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春暖花开三月十五，他们就跟我在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他们手下的战将跟我手下战将要较量武艺，一个是要压我一头，二来他们要查查我手下的兵力如何，好帮朝廷禀报。贤侄啊，这五魁五亮手下有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尤其是这个陈平啊，百发百中，是个神射将。五魁为了收揽人心，他亲自写了四个字：“后裔陈平。”这陈平呢，就把这四个字镶在了匾上，挂在他的府门前。秦琼啊，我手下的战将一个个武艺平常，胜不了五魁五亮手下的战将，所以我心里总是不痛快。去年三月教场比武，他们这四员战将又得了上风，我才特意由偏将里头选出了史达奈，因为他的武艺在我手下众战将当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我让他立擂，也希望能选拔一些武艺高强的战将，可是终究是艺业有限呐。这回又到了比武的日期，所以我心中十分愁闷。哦，二爷秦琼、秦叔宝脑筋稍微转了一下，姑父，您要是为了这件事，那您就不必挂在心上了。到了三月十五这一天，由我来跟他们比试武艺，姑父，也不是只敢我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想取胜，并非难事。

哎呀，北平王罗艺用手捋银髯，秦琼啊，你是真的能够跟他们比试武艺吗？姑父，我秦琼做事向来不说大话。好，你要自告奋勇，好极了，可是我不太放心呢。姑父，请您放心，我的武艺是大哥秦安所授，您放宽心，我秦琼心里是有数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好，我再问你，秦安受过你父亲亲传，又把武艺传给你，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你的剑法如何？姑父，侄儿我的剑法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到了比试武艺的时候，姑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好，这下老夫我就高兴了。哎呀，侄儿啊，你看看你表哥有多大的本事。北平王罗艺高兴了，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呀，你要真能把他们压倒了，那可就长了我们北平府的威风了。其实表哥，我让您放心，五魁五亮手下四员战将的武艺并不十分出奇，要是让我罗成出马呀，必然杀得他们甘拜下风。不过五魁他们说了，我罗成是个世袭的北平王，我不是一般的战将，我爹呢也不让我跟他们比试武艺，不让我上场，我不是干着急吗？好吧，表弟你也放心，这件事我秦琼一定能够担待得起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北平王罗艺手里这封信就是定国公五魁派人送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仍然按着每年的旧例，三月十五在教军场两处的战将较量武艺。北平王罗艺有了秦琼就比较放心了，回到书房写了一封书信让手下前去复文。等到了十五这天早晨，北平王罗艺升座迎安殿，手下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分立两旁。北平王罗艺办完了公事，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教军场两下比武，你们必须奋勇当先，告诉你们，我的贤侄秦琼秦叔宝也随同到教军场前去比试武艺。呵，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了，张公瑾、史达乃带领众旗牌官齐声遵令，罗艺就散了殿了，然后带着秦琼、罗成回到内宅用饭。北平府的这些旗牌官就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先锋官史达乃商议，二哥秦琼这回上场咱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没说的呀，我是跟秦二哥动过手的，那秦二哥这一趟拳脚啊，我呀从来没见过有秦二哥上场比武，他们可就站不了线了，这回咱们得捧捧秦二哥，让秦二哥显显本事。张公瑾说，对，咱们得留个后手，如果秦二哥有一个地方比不过他们，咱们立刻上去一个人把二哥替换下来，千万千万可不能让二哥受伤啊。哎，你放心了，谁不上去我史达奈也得上去，告诉你们，他们准不是秦二哥的对手。大家伙是纷纷议论，当吃完了午饭之后，大家立刻预备就后令出发了。北平王罗艺给秦琼、秦叔宝备好了一身铠甲，把他的袜面金装锏、黄骠马也叫人预备。

为妥当了。吃完了晚饭，秦琼、秦叔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罗毅就点起了500名亲随小刀手，张公瑾、史达乃、杜叉，连罗成、秦琼这些人一齐上马，出了南门，直奔教军场。咱们说回过头来再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接到北平王罗毅的信了，就把手下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叫来，这四个人来到五魁五亮面前，哎，拜见公爷。五魁说：“四员将军，你们可都是我的心腹近人呐、啊。名义上虽然是我手下的偏将，可是情分上你们就如同我的亲兄弟，咱们是手足之情。咱们为什么住在北平府？你们全都清楚，奉旨前来就是为了监视北平王罗毅。每年3月15教军场要跟罗毅手下战将比试武艺，并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虚实强弱，好往朝中走行文公事。去年他手下战将又被咱们战败了，可是今年我听说北平王罗毅新点了一名先锋，这个先锋官史达乃历累百日都没有对手，你们今天可得留神呐、啊，必须用车轮大战把这史达乃给我战败了。四员战将抱拳拱手，公爷请您放心，量一个史达乃何足为惧，我们一定将他战败就是。好，五魁五亮又鼓励了几句，然后就散去了。到了3月15这天早晨，大家吃完了早饭，换好了戎装，跟着五魁五亮一起上马，带领手下兵将来到教军场。早到的小校们已然把教军场里里外外全都准备齐备了。五魁五亮来到教军场之内，在正面帅台演武厅下甩凳离鞍下马，上演武厅落座。陈平跟这三员战将以及偏将牙将在台下左右排开了，兵丁们都在众战将的后边预备好了金鼓，安排已毕，就等候北平王罗毅了。时间不大，知旗排官跑到了乐舞台下，一抬头，禀公爷，罗王爷已然到了教军场了。好，五魁把手一摆，知道了，众位将军随着本公爷一同迎接北平王。五魁五亮迈步走下帅台，带着手下众战将走出教军场迎接。等到了教军场外，就看见一队人马来到场口了，500名校刀手雁翅排开，一边250名，正当中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软铠，外边罩着大红缎色的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五魁五亮赶紧上前躬身施礼，卑职五魁五亮迎接王家千岁。罗毅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免礼，率台叙话，尊王爷。五魁五亮转身行，引着北平王罗毅就进了教军场了。来到帅台之前，罗毅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马接过去，罗毅撩袍端带，腾腾腾就上了帅台乐舞厅，在当中间落座。前边的就是帅案，帅案上插着令旗令箭，在帅案后是一把虎皮交椅。北平王罗毅往这一坐，4名护旗兵立刻举着一顶紫座伞，
就站在了北平王罗毅身后。

这顶紫座伞上边绣着蓝色的五条龙，为的是给北平王爷遮住日光。等罗艺刚坐稳了，少保罗成就站在了父亲身后的左边，中京官杜叉就站在北平王罗艺身后的右边，五魁五亮二次上前十礼拜见王家千岁。二位公爷免礼平身，坐下讲话吧，谢过王爷。五魁五亮呢就在帅案的两旁一边一个就落座了，在他们的身背后呢，爷每边有四个护旗兵举着一把伞给二位公爷遮住阳光。这时候罗艺带来的众战将都在台下左边一字排开了，亲军孝刀手也都列在台下，帅台之上旗道伞盖袖带飘扬，台下两边军将左右排开，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乐舞厅上，有兵将献过茶来，茶罢歌展。北平王罗艺看了看五魁五亮，二位公爷，众战将每年在三月十五都在此地比武较量，彼此切磋武艺，不知道今年二位公爷又选出了几名良将。吴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选拔的，卑职手下不过还是去年的四员战将，不知道王爷今年选拔出良将没有啊。罗艺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本王今天倒选出一员战将，这个人是山西发来的配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本王看他的武艺还是不错的，如果让他在牢城营效力可能会屈才呀，本王打算点他做我手下一名偏将，可是秦琼的武艺究竟如何本王也不得深知，今天把他带来特地试一试他的武艺。二位公爷，如果说秦琼能够胜得了你们手下四员勇将，本王就点他为一名偏将，也好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知二位公爷意下如何。五魁看了看五亮，五亮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一个贼配军有什么本事。五魁就跟罗艺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就请您传下口谕，把秦琼换上台来，卑职也看上一看。好，杜叉何在？中军官杜叉一转身形来到北平王面前，伺候王家千岁，叫秦琼随令上台。尊王谕。中军官大胖子杜叉迈步走到台口，王家千岁有令，叫秦琼随令上台。秦琼在台下说了一声尊令，然后迈步腾腾腾走上帅台，来到案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单腿屈膝跪在地上，秦琼参见王家千岁。罗艺用手一指两旁边的五魁五亮，秦琼，你见过二位王爷。秦琼赶紧转过身来给武士弟兄施礼，参见二位公爷。五魁五亮一看这个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中等的身材，嘿，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那意思呢是可见北平府无人了，连充军发配的罪犯都找来了。五魁冷笑一声，阿良，你起来吧。秦琼

才站起身形，问北平王罗隐：“王爷，请问您把秦琼换上帅台有何吩咐？”北平王罗隐用手一指：“秦琼啊，只因为你的武艺不错，故此本王把你带到教军场，叫你演示武艺。如今，你……”

爷秦琼答应一声，往旁边一站。罗毅就跟五魁五亮说：“二位公爷，你们看清楚了吧？就是这个人。先叫秦琼跟你们四员勇将一起比武吧。”五魁点了点头：“尊王爷，来呀，换四员将军上台。”手下有人传话，一会儿陈平这几员战将就走到乐舞台上。北平府这一比武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把五魁五亮手下的头一名战将陈平打下马去了。陈平爬起来跑回本队，五魁五亮手下第二员勇将杨望气坏了，催缩下马冲着秦琼高声喊嚷：“秦琼丘徒，少要猖狂，待我取你项上人头。”他催马奔了秦琼，秦琼一瞧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五，头上戴着赤金盔，身上披着赤金红云甲，往脸上一看，一张绿色的脸，大平脸。呵，这脸是又青又绿，长得凶眉恶目，脸边络腮短刚髯，在腮边扎里扎沙，胯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他催马到了秦琼马头喽了，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双锏：“杨将军，你不要出口伤人，来来来，你我分一胜负，见个输赢。”秦琼的话刚说到这儿，杨望人到马到，这刀就到了，唰，使尽全身之力，这口大刀搂头盖顶往下就劈。二爷秦琼秦叔宝不慌不忙拿双锏往上招架，二爷秦琼秦叔宝脚底下踹凳，他拿眼睛一看：“我得看你这口大刀是真砍还是假砍。”双锏往上一磕，这就看把持将打仗的经验了。这个杨望打刀往下一落，他一看秦琼拿双锏接，心说：“小子你真接，我就砍了。”唰，这大刀就下来了。眼看着锯齿飞镰大砍刀离着二爷这双锏也就有这么半寸远了，这大刀再想撤招都来不及了。二爷这双锏明着往上搭，一看大刀真下来了，唰，往下一落，往下一泄劲儿，这叫一巧破千斤。这下这大刀可就劈空了。杨望再想抽回刀来，变招他就慢了。等他往回一撤，这刀横刀杆要变招，秦琼这剑快呀，双锏一反腕的唰。双龙角海，这一对袜面金装锏直接奔着杨望的面门扎来了。这时候二马正搓蹬，两匹马跑得急呀，杨望再想躲都躲不开了，就听双锏扎到杨望的两只眼睛之上，哎呀，可把杨望疼死了。秦琼往回一撤这双锏，杨望的死尸坠马，这匹马就放了慌了。气得蒋英是怪叫如雷，一举手中冰铁盘龙棍往前撒马：“贼徒秦琼，你敢伤我们杨将军，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他催马往前，秦琼顺声一看，这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过丈了，好大的身量，冰铁荷叶盔，冰铁大印甲，掌中一条冰铁盘龙棍。看这棍的长，看这棍的粗细，就知道这个人履历太大了。二爷秦琼眼睛可不揉沙子，这员大将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力大无穷，可是二爷也发现他此人心浮气躁。

两军疆场打仗，这是战将最忌讳的事情。秦琼心说，你心浮气躁，我呢给你平心静气。说时迟，真是快，两个人催马，马打对头了。蒋英高声喊嚷：贼丘秦琼，你伤了我家杨将军，来来来，尝尝我铁棍的厉害，我要你向旁人头。秦琼在马上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二爷秦琼一阵冷笑：你少要夸口，你也不过是个送命的匹夫。说着话，双锏往上一抡，抢了个先手，搂头盖顶就奔着铁棍将蒋英扎下来了。蒋英心说，你这双锏能有多大的力量，双手一合，冰铁盘龙棍往上一使劲，开，他要把这双锏崩出去。秦琼的剪法非常巧妙，这剪往下一打是个虚招，一看铁棍往上扛了，二爷秦琼立刻抽剪换式，马上使了一个双龙入洞，啊，这双剪就奔着这蒋英的肚子来了。蒋英立刻立冰铁盘龙棍往出这么一磕，没想到双剪没了，这棍又磕空了。二爷秦琼这第二招仍然是个虚招，双锏往回一抽，两个人二马搓蹬，秦琼的马快就抢了个上风头，马刚要错过蹬去，这个蒋英还没变过招数来，秦琼的双锏一分往外手里一掌腰，然后一探身使了一个白毫亮翅，左手锏护住自己的胸口，右手锏就奔着蒋英的后脑海打。大家看得真而切真呐、啊！锏打在铁棍将蒋英的脑子之上，脑筋崩裂，死尸扑通坠马，这匹马落了荒了。北平府的将首儿郎齐声喝彩：“哈！”北平王罗毅不由得撵长髯，是哈哈大笑。五魁五亮哥俩吓得捏呆呆发愣，可把贾尚气疯了，气杀我也，哇呀呀呀呀呀，催马就直奔秦琼。贼配军你哪里走，尝尝爷的双戟。二爷秦琼一看这员战将比刚才那铁棍将还高，身高足够丈一开碗，好大个脑袋了，头如麦斗，膀阔三挺，腰大十围，看面貌蓝哇哇一张脸，脸上一脸的红痣黑痣，整个一大花脸，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龟背甲，内衬一件枣征袍，呵，这人长得天生的凶猛，胯下一匹枣牛驹，掌中一对短把戟。这双戟可不好使啊！二爷秦琼心说，这员战将好威风，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典韦复生，我呀更得留点神。两个人二马对头了，甲上高声喊嚷：贼丘徒你哪里来，双戟搂头盖顶，唰往下就打。秦琼使巧妙的办法，往里手一裹蹬，躲开一只戟，双锏搭成十字架，往上一磕另一只戟，甲上立刻把戟换回来，二马一搓蹬，二爷秦琼双锏就奔着甲上的面门扎来了，甲上拿双戟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张公瑾、白显道这十二名棋牌官一看，这个甲上确实比刚才那几个人的武艺高啊，那几个一照面就输了，这个甲上掌中双戟抡动如飞，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二爷秦琼秦若宝没占了上风，大家伙就替秦琼担心呐、啊。五魁五亮跟手下众战将都替甲上暗中使劲儿，其中只有三个人非常强。

一个是北平王罗艺，一个就是陈平，还有一个就是少保罗成，这三个人武艺高，看得出来二爷秦琼不会输在贾尚的手里。为什么？贾尚现在好像占着上风，仗着什么呀？仗着他几沉力猛，是拼命的恶斗。而秦琼呢，他使的招数是年年沾闪，风言不露，他跟贾尚耐战熬战，我给你熬趴下了。贾尚是越打越有气，恨不得一击把秦琼砸塌下，或者一击把秦琼扎透了，好给自己的战将报仇。他呢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招招进逼秦琼，可是哪一招也扎不着。他更生气了，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二爷秦琼秦叔宝是沉着应战，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秦琼偷眼观瞧贾尚，一看贾尚火旺出冒，两只眼睛旺出喷火，二爷秦琼心说够时候了。贾尚这时候二马错蹬，由东往西，双戟往下合而为一，用尽平生之力往下砸。秦琼呢是由西往东迎，一看这剑砸下来了，他斜着身拿双戟往出一挂，好像没使多大力气，就听擦，秦琼突然间被砸着了。不准码头，哎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败。贾尚心说，嘿嘿，这回不问可知我的戟是砸着他双肩之上，他这右胳膊受了伤了。既然他身上带着伤了，此时不追等待何时啊？我追上去要他性命，我好给蒋英报仇啊，因为他跟蒋英两个人最有交情。他催坐下马，高声喊嚷：“秋桐，你哪里走？”大家一看秦琼就好像丧家之犬往前飞奔，贾尚手持双戟往下催马紧追，眼看就要追上。北平王罗艺这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史达奈都喊出来了，中军官大鹏的肚叉着汗也下来了。突然间就看见秦琼的荒骠马前腿扑通往下一跪，二爷秦琼往下一贼身，贾尚就到了。贾尚可乐坏了，贼匪军你跑不了了。贾尚的马头呢离着秦二爷的马尾巴也就一丈远了，贾尚的双戟就照着秦琼的后脑海砸来了。一丈远，他往前一砸，身子那么高，马往前一催，正合适啊。罗艺、张公瑾、北平府所有的人把眼睛一闭，心说完了。哎，唯独少保罗成眼睛睁着大大的，但是他心也到了嗓子眼这儿了。那么秦琼使的什么招数？其实秦琼马失前蹄并不是真的。因为秦琼看出来了，这个贾尚几沉力猛，不用绝招是难以取胜啊。他一边动着手，一边想办法。突然间，他想起家传的一手绝招是走马翻身绝命剪，他拿好了主意，这才诚心哎呀一声往下拜。贾尚在后边追，秦琼在前边跑，他觉得尺寸差不多了，拿耳朵听声音，用不着回头就知道贾尚到了，所以两只脚一碰得蹬秤。这匹马可是早就训练好的，就知道主人秦琼要使什么招数了，两条腿往下的一跪，好像马失前蹄，秦琼同时用双戟一拄着地，这时候贾尚双戟就砸下来了。秦琼捡一指地往上一提起，蹭，这马呢借着劲儿也站起来了，往里手一转，这人跟马立刻就躲开双戟，贾尚的双戟实拍拍的唰就砸下来了，没想到戟下来了。

边的人跟马都没了，加上吃惊，晚了，再想抽几没功夫了，这匹马就窜过去了。秦琼的马早已然起来，转过头来，秦琼抡开双锏，正好是贾尚的后脑海。贾尚死尸坠马，台上台下高声喊嚷：“好剑法！”哗，就连五魁五亮手下的人都喝起彩来了，没感觉过这么高明的把式。罗毅跟手下重战将士转忧为喜，五魁五亮心里这份恶心就甭提了。五魁五亮心说，连伤我三员战将，我的精锐全完了。这时候二爷催马回到台下，甩灯离鞍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秦琼撩于他为分两征询，迈步走到台上，见了罗毅，躬身一礼，禀报王爷，秦琼战胜了四将，前来交令。罗毅用手捋银髯：“好啊，秦琼啊，你的武艺果然出众，就点你做我手下一名偏将，谢过王家千岁。”罗毅拿眼睛看了看五魁，看了看五亮：“二位公爷，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吗？”五魁能说什么？立下军令无悔状了，生死不负责任。可是五魁一看秦琼杀了自己三员爱将，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就站起来了：“且慢，秦琼力胜我手下四将，不但王爷爱他，就连我也佩服。怎么办吧？本宫也要跟他比试。如果说秦琼把我赢了，嘿嘿，我情愿退归林下，专门递折子进京，我保举秦琼带我这公爵之位。”罗毅一听就明白这五魁是真急了：“公爷，此话当真？嘿，我既然说出来，绝无反悔之理。”罗毅看了看秦琼：“秦琼，公爷的话你听见了没有？”“王家千岁，秦琼怎敢跟公爷比试？如果伤了公爷，秦琼我是担待不起。”哎，五魁迈步就走到秦琼面前了：“秦琼啊，我若当场命丧你手，与你无关。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要的就是这句话呀。”罗毅笑了笑：“既然有言在先，秦琼啊，你就下去伺候公爷。”“遵王谕。”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着五魁走下了帅台，两个人各自拢丝将刃等班鞍上了马，催马到了教军场当中。大家一看，这位定国公五魁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头上戴着一顶三叉紫金帅子盔，身上披着紫金云片甲，内衬紫征袍，往脸上看，油粉似的一张脸，扫帚眉，大三角眼，大嘴叉，秤砣鼻子，一部黑髯胡须在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五魁往前一撒马，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斗丹田高声喝喊：“呔，沛君秦琼，今天你家公爷要试一试你的武艺。”秦琼在马上一分双点：“公爷，秦琼本来不敢冒犯公爷，既然公爷一定要比试，我秦琼可要斗胆了。”说着话，秦琼双锏一涮，马往前一催，两个人马就碰了面了。五魁他把大刀一扳，扳刀头现刀转，迎门一点，他那这刀转是直奔秦琼，秦琼拿锏往出一挂，两个人就冲杀一处了。秦琼没敢当时就下手，
走上几个回合，他想借这机会问一问这五魁的武艺。当打上三四个回合了，二爷秦琼心说这五魁是武艺平常啊，想我秦琼的本事要把他打落在马下是易如反掌，可是他跟刚才那几员战将不一样，刚才几员战将是五魁手下战将在北平王面前立下无悔状，这个人不成，他是朝廷的国公爷，我怎么能把他打死呢？哎，二爷秦叔宝又一想，我不如把他弄死啊，我要不把他弄死，他将来是我姑父的一个心腹之患，弄死是弄死，我得想个绝妙的办法。他一边想一边动着手，打到七八个回合，猛然间二爷一计涌上心头，我用这个办法一定能够成功。叔宝打好了主意，两匹马二马对头了，五魁大刀仍然是搬刀头现刀转，迎了一点唰，刀转就奔着秦琼点来了，秦琼右手剑往出一扣，这五魁呀、啊、把这刀转抽回来，抡刀唰，这刀头就奔着秦琼的左肩膀劈来了，秦琼往里手一裹凳一低头，就又打这刀底下钻过去，秦琼啊就不容这个五魁再抽刀换式了，马一凑凳，双肩一搭十字架，往上一举唰，正好插在了五魁的刀盘的底下，他顺着刀杆往里一推，使了一个招数叫顺水推舟，再加上马往前的冲力，这双锏顺着刀杆就进来了。如果说五魁不撒手扔刀，右手的手指就得掉啊！呀，五魁啊了一声，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到地下了。二爷秦琼紧跟着双锏左右一分，右手锏正好搁在五魁的肩头之上，下去，五魁一下就歪下马去了，五魁虽然落马，可是在歪着下去，他一只脚的蹬就没摘下来呢。这时候正好二马错蹬啊，好厉害的秦琼秦叔宝右手锏跟着使了一个盘花现肘，这只锏往里一转，锏尖就朝着五魁马的后胯一捅，这马受不了，挨了一剪，他疼得他撂蹶子，稀溜溜乱叫，他拉着五魁、哎、就跑啊，这匹马被这单剪给捅惊了，台上台下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北平王罗毅也是一愣啊，督察赶紧解马叫人，就这督察往下一传令，北平府的兵丁一块解马，好容易才把这匹精马给圈住。再瞧五魁这脸呐、啊，都被擦光了，连胯骨都给拉散了。教军场所有的人，不论是北平府的兵将，还是五魁手下的兵将，全都吓得面如土色。了得吗？这是国家的功业呀！罗毅坐在台上是目瞪口呆，武亮见此情景是放声大哭，哥哥呀，我不杀秦琼誓不为人，到底武亮如何给哥哥报仇雪恨，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2: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1: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2: 这
1: 孟良冲他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克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必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着大战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的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这元

0: 捆上一块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1: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早！”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过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在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不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啥呢？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

0: 王不解其中之意。
1: 哦，
0: 我是骑马来的。
1: 好，
0: 将那匹马四蹄砍掉。
1: 八王的脸喷就红了。
0: 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
1: 来了，响追魂炮，
0: 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战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
1: 哦，
0: 六郎下一哆，一摆手，不见。看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奴。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
1: 好，放他进来。
0: 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战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
1: 哦，
0: 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呢，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
1: 算。
0: 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 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
1: 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
0: 一言为定，不许更改。
1: 君无戏言，
0: 请放心吧，请放人。
1: 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
2: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收枪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
1: 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3: 不知道啊，
1: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0: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1: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趟都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师爷。
0: 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
1: 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条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啪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 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不要紧，这一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针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刻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他，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

0: 着武士。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

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弹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迎一迎。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天门阵啊？你把他活生生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气飘凉，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绞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着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呢，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代吗？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监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

0: 声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扰您了。
1: 哎，
0: 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代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1: 嘿嘿，
0: 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钻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倒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降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贵营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还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到穆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
1: 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0: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1: 副帅什么时候去？
2: 立即动身，
1: 天都黑了。
2: 嗯，
1: 走去作贵。
2: 是，
0: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穆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逃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

0: 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柳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1: 没有。”“
0: 请不来，要你下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1: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0: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1: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
1: 谢甲风。”“
0: 你听谁说的？”“
1: 手下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没顺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2: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
0: 那我就不光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
1: 八王说：“对对对。”
0: 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当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2: 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
0: 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
2: 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0: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
2: 她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
3: 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4: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王

0: 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卸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木瓜，桂英的灵亭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王，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们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2: 顾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0: 风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寒蝉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 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她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平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请桂英来了。哦，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吓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油。
18: 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加强真的好。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35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55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

0: 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

0: 的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

0: 明我的安全，请别给岔。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0: 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要说。

0: 苦的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

0: 代相传。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成。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1: 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3: 5岁时，
3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5: 行，妈给你烧。
33: 15岁时，
3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5: 行，做别的菜。
33: 35岁时，
3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6: 不行，最近忙。
33: 55岁时，
3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

0: 要的必修课。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拉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6: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9: 妈妈，
6: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

0: 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

0: 看更多的风景。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经。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3: 您坐这吧，
12: 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到六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

0: 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甭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

0: 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

0: 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什么呀？
2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5: 哦，是这样。
2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一度电能干什么？
3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

0: 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
10: 闲事。

0: 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

0: 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 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0: 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号码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专属银号码啊，这个81017673啊。再有一个互动平台就是我们的抖音啊，现在抖音正在直播，这也是国庆放假前最后一天直播了啊。这个打开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然后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来互动啊。这个来吧，整起来啊。今天跟玩我们唠点啥呢？昨天给玩友去找那个啥去了，给一个云南的玩友，他那个说是要给一个朋友配一条串子，这个配的又什么什么粉钻呢、啊？什么，不是粉钻去了，那个粉水晶啊、茶晶啊，就配这些。然后这个这不是跟那个老板还唠了一会儿。昨天我给他找的这个，其实现在水晶啊，朋友们。现在粉，尤其是粉水晶，其实俩产地水晶是比较名气比较大的。风元素小梦想，他说手上这是啥串？百香籽儿，没见过吗？这前几天直播时候一直玩来的，但这两天这不是一直玩秦门来的吗？一直玩这个小秦岭门尖儿，然后就冷落了他几天，冷落了他几天。然后这不前两天把包也丢，那个把串也丢了嘛，整个包，这个是不是这东西往里一放就不至于说滴了的这个，这惊了三晃的，这不至于说这个哪条没注意然后丢了。这几天其实陆陆续续在问单里的这个团灭包，那这也再丢整包丢，那真是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哈。上的啥油？酥油，纯酥油，就是那个黄油，就那个黄油，给它熬化了，熬化了之后呢，趁着凉还没完全拧上的时候，给它倒进去。然后我这里头加了两滴的生姜精油，自己调了一下，然后整体还是这个酥油。然后你看它加了生姜之后呢，它有一点好，生姜精油之后，就是它没有那么。就你像今天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6度，昨天还8度呢，昨天还8度的，今天-6度。然后反正一个是啥呢？一个也是我揣兜里，它几乎就算贴肉，我裤子没那么厚，几乎就算贴肉。再有一个就是加了两滴生姜精油之后啊，它不是那么容易拧上，就是拧到刚从冰箱里拿出来那黄油，你们都见过吧？那个煎汉堡就那种黄油，这整个一块拿刀得切，有的时候冻得硬硬的时候，你拿刀都得咔刺，都不叫切了，切不下来一整块，得咔刺，就切那么硬的时候。但是吧，加了生姜精油之后，你想它热量大呀，它基本生姜老姜嘛，老姜可以作为人参的替代品。你其实你说替代品吧，反正可能有点夸张了。低配吧，低配版的人参就是生姜。然后后来人家讲了，说这个从这个就什么什么成分上来讲，姜和人参其实差不了多少。你包括那个什么什么桔梗、胡萝卜，就这些根茎类的植物，都是说这个怎么怎么地。反正吧，生姜它比较燥热嘛，咱都知道生姜你发汗，说这个发烧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或者着凉了受凉了，都喝点姜汤嘛。它那个热呀，导致这个油就不会，它这个热还不是说温度上的热，它更多我觉得生姜的热它是一种，就是

不是物理上，是化学上的一种热，然后它会导致这个油没有那么容易拧上，它就一直属于这种稀流广汤状态。然后你看一挤它就基本哎，就是很液体的这种状态。然后哎妈，有点挤多了，没事，上创的。就这个油啊，就这个油放好了，明哥可别整包了，你看全是这颗。早上我跟那个导播我也说，导播哎呀整个小包，我说是啊，这回这串就不能丢了，我说要丢就整包丢了，他说哎呀避衬呐，避衬呐。但是吧，这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让人认为说一丢这还不得整包丢啊。没事，包吧就在目标比较大，真吧嗒掉地上我再看不着，我基本就属于那个大眼贼了。那个大眼贼你们见没见着过，就是田鼠啊，田鼠，有说是田鼠，有说是雾鼠的，反说啥都有，但统称大眼贼。叫瞎麻杵子，你们见没见过？叫瞎麻杵子，那玩意站地里啊，蹲到田地里头，你站他边儿，你离他大概有一哪的距离，他就这么看着你。其实你觉得他在这么看着你，实际上他是这么一种状态，他啥也看不见。要不就为什么叫瞎麻杵子呢？明哥逛地摊嘛，其实我一直想逛来的，一直想逛来的。其实我想逛旧货地摊，文玩的地摊啊。前两天长春市，就那个，就哪儿呢？就重庆路那头，重庆路那头就是一个是长春的那个文玩市场，一个是原来吧，还有一个叫什么呢？他那地方现在不是他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他楼下有女装，楼下有女装，有服装，中间呢还有电子产品，什么音响啊。喇叭啊，包括这个原先买游戏买什么光盘买点卡、啊、都得上那和平大世界，然后再往上呢有邮票收藏的，金币收藏的，纪念币收藏的，然后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旧货，还有各种各样的古物，然后他们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联合是没联合，反正纷纷摆地摊，就前两天，然后我逛了一下了，朋友们，就是哎，反正这正经东西也有，假东西也有，所以地摊啊，朋友们，逛地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夸夸夸夸夸摆几块古玉，你知道这个最坑人，夸夸夸摆几块古玉搁地摊上，你觉得哦呦好了不起，地摊上经常就夸一撒，撒一地，撒一地的那种古币。啊的清钱多，宋钱也有，因为就是吉林省这个地方啊，吉林省这地方金窖啊辽窖啊，它有一些有几个这个坑，它有几个坑挖出来的这个宋钱也很多，然后清钱就更不用提了，然后还有少量的啥呢，永宽，就小日子，小日子的这个铜钱也有，因为小日子在咱们这儿这不是那啥吗，侵略侵略，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吉林省就我们长春市就经常能见到，就永宽铜宝，然后就是啥呢，袁大头还有小头啊，孙小头，袁大头，这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就真的是那个小日子的那个，它中间是个圆孔的，那你们应该有的玩有玩古币的应该都看着过，那小日子那个古钱呢，它上面写着大日子，大日子，然后它中间的那个孔不是方孔，就是这就是我原先我总说的，我说有一些其他就学咱们中国学咱们当时的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是学了个囫囵半片，咱们的铜钱外面圆里面方，代表天圆地方，它没有外面圆里头也是个小圆孔，就是这里有点问题啊，这里有点问题，学不明白啊，学不明白。然后这个地摊就是啥能收着点正儿八经好东西呢，就是纯旧货，纯旧货有的时候你能收着，有一些什么就是奔凿斧具啊，这种工具啊，或者有一些，再有一些什么小盒子呀，小什么鼻烟壶，这些有的时候你能收着点这种真正老的。然后像文玩啊，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是咱们玩什么藏传的文玩啥，几乎你收不着正经东西，它不是那环境嘛。有一些商家在卖呢，做旧的多，啊，做旧的多，

就像星月呀、小金刚什么的，做旧，做完旧了之后他去卖，其实他收有可能也是很便宜的价格收了，但那卖可真是不便宜卖呀，啊，卖那都卖嗷嗷贵，要价可能要价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古玉，基本都是仿的，都是做旧仿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啥呢？还有一些就干脆它都不是玉。昨天我大舅哥，我大舅哥前两天他在那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谁呢？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现在好像我感觉可能是有点过劲儿了吧。有一段时间我都能刷着，后来是让我点了不感兴趣，不看该主播了，还是说就是他不推流了，我忘了。就是那个什么，哎呀，这位宝友这可不行玩啊，什么这可不行带呀，这可不行盘的，就啥动不动就上来，宝友这可不行咋地，这那不行咋地的，就那个人，他的直播间卖的所谓的和田玉。我大舅哥买了一串，买完之后他地址啊，收货地址直接写的就是我家，昨天到的。他说妹夫你给我看看呗，我说行我看看。到了之后吧，我这个京东的快递，京东快递给送来了。送来了之后呢，我就直接拿，我正要出门，昨天这不给网友找那个粉水晶去吗，然后拿，直接拿着快递就上了车了。我跟我那人说你把它拆开。车还没从车库开出去，车库啥光线你们都知道吧，我那人拿出来，然后我就这么开车正往出出呢，我就这么扫了一眼，我说还行，你们瞅了第一眼瞅着稀汤寡水的，然后颜色有一点点偏绿。卖呢，朋友们，现在这个市场真是，这对于这个和田玉我真是理解不了了，叫晴水啊，叫晴水，晴水啊，晴天的晴，水就是那个大水的水。晴水原来是用来形容翡翠的，不是用来形容和田玉的。玩玉的人玩的玉玩的是啥？玩的是它的油润度，玩的是它的糯性，玩的是它的玉质感，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玩它的颜色。颜色，朋友们不要说哎呀，一说白玉就贵，一说这个青玉哎呀便宜怎么怎么着，一说碧玉那绿色菠菜绿啥，颜色其实是啊，玩玉的话在之前的这几个之后考虑，你要一上来先考虑它的这种油性，油性就代表着它的整体的密度油润度啊，它的这个油润度一定是伴随着它的密度，整体的质地，然后它的糯性。这个玉啊，玩玉啊，玩实不玩虚。你像为啥青海料的便宜，它里头那个砂糖结构，你瞅着稀汤寡水的，你甚至说打的那个小尺寸的珠子里头的打的那个孔道，你穿绳你都能直接透过玉看到那绳，就是那种玉质感并不强的。玩玉玩的越实越好，不要瞅着虚，不要瞅着稀。结果呢，我就扫那一眼，我说太稀了，我说应该是青海料了，广西料，这都有可能。然后颜色还发青发绿，颜色发绿，它不是发青，颜色是纯发果绿，那种甜绿色。我也没仔细瞅，我那人往出出，这车往出开的时候，我那人说哎呀，里头穿的绿绳。我说一个玉为什么要穿绿绳呢？然后扫着一眼，然后那人就说我咋回他，就说怎么回我大舅哥。我说你就告他吧，他花1800买的，他花1800买的，我说肯定是不值这个价，我说最起码得折一半吧，得折一半吧。然后这车就开下去了，我那人就放到那个盒里了，他有一个盒，哎呦，那盒我感觉啊，1800那800是盒钱，那盒嚯，这金盒打开盖里三层外三层，又有那个里头有横挡，又有暗格，我的妈，老讲究了。然后还有一个没有什么资质，什么广东什么什么珠宝有限公司啊，有限公司一个证书，他那个证书也没有资质，就后面该有的那几个机构什么的那个 logo 都没有，也没什么资质，反正鉴定。是这个交叉结构，交叉纹结构，然后鉴定是和正，就反正鉴定啊，鉴定结果是和田玉。然后这车往出开啊，吃红灯的时候，我那人说你要不要再瞅一眼？我说这个吃红灯。

我那意思就是时间也短，也瞅不清楚，一会儿停了车再瞅，脑子里就一直想着为什么用绿的呢，我就一直开，然后停好车了，到了那个文玩市场周边停好车了，我那人给我拿来，我一瞅孔道的位置啊，孔道的位置全都啥样，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你找块石头，你找一块硬度不是特别高的石头，你在地面上你这么夸蹭一下，你再拿起来看，它那个石头无论黑色石头灰色石头或者什么色石，你蹭过那地方就是白色的粉末，就是我原先烙过，这个所有的宝石啊，所有的宝石按颜色分啊，按颜色分叫自色宝石、他色宝石还有假色宝石。这个他色宝石最具代表性，你看着哦，绿色的一个绿色的宝石，你拿那个你就拿砂纸就行，啥都不用啊，他们有那个专门试玉的那种那个工具，你就拿砂纸就行。绿色宝石你夸一蹭白色粉末，黑色的宝石你夸一蹭白色粉末啊，红色的宝石你夸一蹭白色粉末，这就是典型的叫他色宝石，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颜色并不是它自己本身的颜色，而是它里头含了什么什么矿物质导致它形成了这么一种颜色，而实际它本身的质地就是，尤其石英岩玉，尤其石英岩玉最具代表性，就是你咔这一磨，无论是绿色的黄色的蓝色的，你只要咔蹭完它都是白色粉末，叫他色宝石。然后那和田玉啊，所谓的和田玉现在都是带引号的和田玉，那和田玉一挂啊，一挂整得也好看，整得那个像仿黄金的那种挂扣似的，就反正整得特别浮夸，那盒更加浮夸。但那珠子我拿下来，珠子磨的倒是啊滴溜圆，一个是一个的滴溜圆滴溜圆的，但我一看那孔道那位置，就刚才我说那个那石头，你在地上磨完之后磨过那地方全是白色粉末，我说啊，我说和田玉没有这硬度啊，和田玉虽然叫软玉吧，但也不能说这个孔道位置就穿成串啊，这孔道这位置就能磨出白粉末来。我拿着我掐着这俩珠子，咔呲咔呲咔呲，我就蹭了两下，朋友们，呵，蹭出压痕来了，都能仿老串子了，就咔咔这两下就出白色粉末了。我说这哪行，我说这连和田玉这都算不上，这典型，这不是石英岩玉吗，而且还是那种硬度不高的那种石英岩玉，然后里头穿着绿色的线绳，你避开线绳看吧，反正那绿色线绳有点影响，但影响不大，但硬的整体珠的话角绿角绿那种甜绿的。我就给我大舅哥打了一个那个微信视频，我说我就给他看，我说这啥玩意儿啊，他呀赶紧退了吧，赶紧退了，叫了一个那个上门取件，昨天给求走了。然后我就寻思，我说今天呢放假前最后一期节目，我咋的我也得跟网友们唠唠这个事儿。我说现在网上有一些直播间，你千万别轻信，就那个有一些人他们把自己打造的老好了，打造嘛，我要想打造我跟你说，其实好打造这个就像以前说既在宫门内他必然好修行，我既在广播电台内，我要想打造我其实很轻松，但是你看我天天我就这特喝着，我这德行，我跟你们我也不藏心眼吧，玩友们正常说要啥，昨天给那个巨兔去找烟斗去，那个人家那个斗正常说低于700是不卖的，就那个小斗，他说你给我300就行，然后我给巨兔给我就说，我说人要300，然后那老哥反复的跟我强调，你这个斗你正常卖个700-800是没问题的，反正我低于700我是不卖，就正常卖价，你给我你就给我300就行。你想他纯手工，他那是纯手工，我跟玩友们我也不藏心眼子，人家要多少我就基本吧，有的时候我还背着商家，有的时候我还背着商家，商家有时候跟我说名字，这个你可以加多少，你这我也没法跟他说那都是我亲听众，我加啥钱，然后他说你可以加多少加，我说哎好嘞好嘞，然后有时候听众给我转完账了之后，我都不敢给商家看，因为有一次给商家看着了，有一次是啥来的啥东西我有点忘了，卖的啥东西我忘了，我说商家给我就是正常给，打比方说具体数我都

忘了，他们说500，我就给咱听众我就报了，我说商家给我500，人把500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商家就在我边上，他一眼就扫着了，他说你咋不加点呢，我就我噗呲一笑，我说嘿，这都是我听众，然后他反正他在之后他也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反正就是这样，我也不跟你们藏心眼子，就是我唠哪儿来的，就是我有一次那真是给我坑完完的，我没跟你们学过吧，我还学没学过，我高中的同桌，我俩正儿八经在一起得做了一年的同桌，就是感情你不能还不能唠感情，你知道吗，就不能唠感情，你就是同窗友谊，同窗友谊，这个你要唠感情吧，我那人回家就得干我了，但其实你要说有没有感情，有怎么可能没什么感情，做了一年正儿八经做了一年的同桌，哎呀94 I love you， 他说昨天看到你被骗了1600，是那1600，这玩我不说了吗，玩友们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夸夸夸夸夸几笔，我给那个骗子转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不回信了吗，我第二天我就其实当天晚上我就回过味儿来了，然后第二天我把我自己银行卡里还有点，我给人一笔一笔笔给这玩友们都转过去了，你像巨兔还有一个内蒙的一个玩友，有几个还是怎么说呢，还反正这个我跟人掏心掏肺，人家也跟我掏心掏肺，他说老哥这个钱不会是你自己掏的吧，我说你别提了，提完都眼泪，他夸把钱就给我转回来了，我也反正我没收啊，当然我没收这个，但人有这个行为就让我很感动了，不能起诉没用，报警没用，你就我当然我在这儿在广播电台我不能说报警没用啊，我这反正大家这挨骗了你们都报警，踊跃的报警，但是有但是啊，有但是啊，这个肯定是有但是的，但是后面的内容我就不能说了，我就不能说了，但是这个跟玩友们说，你们就是受到这个诈骗或者怎么怎么着，用赶马上报警啊，马上来报警，然后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不对，我不是说这事，我要说跟我有感情的，跟我有感情的高中同学，我俩就是哎，怎么说呢，上高中的时候吧，就才子佳人就都这么传，就大家也都那么叫，你看对，肯定是怎么可能给我安排个男同桌，那不都是男生女生嘛，男女搭配学习不累嘛，不都是，就是女同桌肯定是女同桌，他还是后调来的，他从北京的一个学校，他家长春的，他在北京读的高一，然后高二回到长春，然后正好就去的我们学校，然后去的我们班，哎，就跟我当时正好是我那空出来个桌，我原来还有个女同桌，我那女同桌呢，哎呀，你就别提了，这个就没法唠，这跟文玩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孩子呀，十多岁的孩子呀，那个就是还是思想还是不健全，有一次跟我生气了，我原来那同桌跟我生气了，一拧机子不跟我坐一桌了，好在是啥，我们当时都单人桌，俩桌往起一拼，然后那女生呢就上前面第一排，她有一个好朋友坐第一排，然后她那好朋友那块那个桌呢，她那同桌那男生经常不来，然后我这同桌就跟那个女生他俩坐一桌去了，然后我这不就空出来了吗，新来这个呢八就正好就我这空就正好就坐我这了，然后呢坐了一年同桌，其实挺有交情，后来他去深圳了，他去深圳现在给各个明星做那个，比如说明星有什么什么发布会呀、啊、什么什么见面会呀、啊、或者是有的公司年会呀、啊、什么的，对，和原分居了，对，和原分，这时候我后来这同桌真选入了，什么剧情比那个什么回家的诱惑还烂，然后这个现在搁深圳那头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就是他们叫什么什么定制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蛋糕啊，什么什么定制，你比如说明星过生日订一个2米长的蛋糕，然后他们那个公司负责过去给做，他是里头的那个，他是整个公他们那个什么公司创始人，你要不这玩意儿是人比人呐、啊，人比人，人家大学比我通，我们都一边大，人家毕业人家自己开公司了，我在这还给人打工呢，每个月赚这么俩半钱，然后这个

啊，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说：“明哥，我说咋的了？”他说：“你能不能弄着袁大头？”我说：“那能啊，肯定能啊。”他就跟我学，他说有一段时间就看那个谁，就某泉啊，某泉鉴宝啊，就看那个，哎，就老喜欢他戴眼镜那小子，长得尖嘴少脑的，这个老喜欢他，喜欢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他说：“哎，我也想整两个袁大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没多想，我以为他就想整袁大头玩，因为有的银元嘛，你想虽然说是银元，它里头不完全是银，其实如果搁藏地来讲就是利玛银，它是一种合银，它里头不是纯银，银含量多少，而且不同地方造局它造出来的这个袁大头里头的金属含量多少都有点区别，但是能玩，玩肯定是能玩，你们看很多影视作品里不也有玩那个袁大头的吗，能玩。他说：“你帮我整俩呗。”我这真是朋友们，你他都能找到，对，就是他，就是他，这小子真是，哎呀。然后这个捞哪来的，他说要俩。我说那行，那我就给他整俩呗。我突然能呛整了两个袁大头，你想我给他弄肯定得保真呐，那有一年交情的，对不对？做过一年同桌，毕业之后反正也陆陆续续带带拉拉的联系，但是反正就是没啥事一般不唠嗑，因为他比我还忙，没啥事不唠嗑。就有一年回长春市啊，回长春市这头看看老同学，见着一面，然后就跟我唠，说老喜欢那小子了，就戴眼镜尖头烧脑那小子，尖嘴猴腮的，说贼喜欢他啊。我说啊，怎么怎么地，说我看过，但是我没那么感兴趣，所以经常就说没有啊，没有藕断丝连啊，没有丝连，别给我扣大帽子啊。然后呢，这个他回深圳了之后，他跟我有一天忽然跟我说明哥帮我弄俩袁大头，我就给他弄了俩。朋友们，真是托人弄呛，还买的便宜的，500块钱，五百五一个，两个，这不是1100块钱吗？然后那个跟我说那个，哎，明哥，我给你转账。刚开始还跟那个，我还跟他模糊，刚开始我还跟默，哎呀，不用，送你怎么着？他说啊，不用，那个明哥给你转账。话转完之后啊，钱给他发过去了。又过了两天。那这我说是两天，过了得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忽然有一天跟我说明哥，我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什么什么泉鉴宝那去了啊，人家说这个是假的，说这个他我同桌那意思还是啥呢？还不是说要退，让我给他退钱啥的，他是说你认识这个朋友，别是这个朋友骗你吧。然后我这有点给我整哭笑不得了，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指定是不带骗我的，这俩钱呢也是给我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够老，而且实物我也过手，我也看过。然后他说没有，就是哪，我说你是不是找那什么什么，这个找那个什么什么全鉴宝，是让他看了？他说对，人看了一眼，然后说这俩都是假的。我说那啥吧。那个你要心里犯别扭，你给我邮回来，我给你退了。哎呀，他说不用，怎么着的，就是反正到了没退啊，到了肯定是没退。这个钱现在还在他手，但是反正他说他最后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就当是还不是教训这个词儿啊，就类似于说这还不是吃药这个词儿，就当什么买个什么标本，还是就大概那么一个词儿，那意思就是以后看到这个就知道上过当了，是不是？我说你别因为这俩钱影响咱俩的同学感情。他说：“哎呀，咱俩这感情还能因为俩钱影响？”我然后我就多多少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的啊。当时对你念想，哎呀，不可能，对我念想整袁世凯干什么呢？你整我照片不就完了？你收藏一对我玩的核桃也行，你整袁大头那对我有什么念想？反正这事儿就是挺坑人，朋友们，就一个就是这个两个袁大头这事儿，然后再有就是我大舅哥买这和田玉这个事儿，我就想网上有的时候 SKIP 啊，你说这个专家也有打眼的时候，我相信专家确实有打眼的时候，
但是我也相信网上有一些，用我们原来老话啊，这我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说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就这种词儿。我现在其实我自己都是半瓶子，朋友们，我自己都是半瓶子。现在能说能做到说对，九四 love you 啊，就是这个假专家，你知道有一些专家有打眼，这个我绝对相信。但是你不。

你给300得了，实际上是百样子，正常这百样子得卖600。打比方说，哎呀，这个是小金刚，卖给你300得了，这种还好，因为他自己也糊了半片的。最可恨的就是，我认识这是百样子，我也知道这是，打比方说这是甘孜子，但是我就告诉你，这是热震子，相当难得了。这子儿也就值300，我告诉你，这热震子这个咋的，市场价得在1200，你给我1100吧，别的了，1000交个朋友行不行？实际上就值300，就是这种揣着明白还装糊涂的这种最可恨。就是我说这个，我昨天一瞅，明显不是和田，你见过哪个和田玉的孔道磨的直掉白粉沫子呀？对不对，朋友们？反正我大舅哥退了1800买的。刚开始我说大概得折一半的，800-900，也就值800-900。后来我开个车门，我一瞅，200它也不值啊，那盒钱都不值啊，那盒老好了，那盒当当沉，里头我怀疑有可能是啥呢？爆花压的那种压密，那盒子是真好。名字你桌上是百香。小深坑小鬼脸，他们也是在网上学完然后就可以开直播，有的还没学着呢就开直播了，都有。我觉得他是说是假的，然后他们对94 love you， 你说的太对了。统一来了之后啊，这个事儿呢，我深有感触。你比如说啊，你们拿了一串百香籽过来让我看，我呢我也看不明白，但我手里呢，我手里也有百样子，我也看明白。我瞅了一眼你这百样子，哎呀，不行啊，你这百样子坑啊，玩不出来呀、啊，你这后期玩不出来，哎，这籽太次了，你那啥，你能退不能退？退了吧，我这有，你知道这种其实现在，反正也挺恨人。我一般有很多玩友一般过来跟我就找我说名字帮我看看啥，我一般都是，哎，能对付玩吧，你没花高价吧？然后你比如说白羊子，这我花30000，我说那你快退。一般要告诉我这白羊子我花500，我说哎呀，也正常市场价300，花500贵200，也反正稍微贵点，但能玩都能玩，玩吧，那玩出来一样好看。好多玩友都听过我这个话，玩出来一样好看，就是我也没觉得你被坑多少。你不要说你买百子你给人1600，人没发货，对不对？你那准备坑了，那你准是被坑，你就赶紧报警。你像说你好歹手里还落个东西，只要不是说特别坑次不能玩那种的，我都告诉对付玩吧。你多恨人的商家，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卖出去一条串，过两天人又给退回去了，搁谁也难受。所以一般吧，我不太愿意干那种，我说你快退我给你找一下，我一般我不愿干这事儿。花五十你就自己去练手玩吧。有好多玩友也是经常20-30、10多块钱买个啥，明帮我看看，我一瞅，我说这个没告诉我，一上来先给我看个串子，我说反正哎呀挺康次，太差了，太差太次了，但是能玩。我说你花多少钱吧，他说我就花15。我说15你还要啥？15你要什么自行车，对不对？你这15块钱多合适了，你就好好玩吧，玩出来一样好看。就这是我经常用的一句话，玩出来一样好看。就是你，就有的玩友吧，你们真是自己心里也得有数，你花多少钱，花多大钱办多大事儿嘛，这不就是？你花20买的串子，你能玩它，你能获得50块钱乐，你都赚了。你花20赚50，你赚30呢，对不对？那个，巨兔他说很啊，你看对，很纳闷，那小子通过远程的视频，100%就能看出真假。巨兔你这算是有点经验了，真的，巨兔你这算落的有点经验之谈了。好多玩友咱都别说直播的时候有的手机根本看不清，那个视频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你都别说视频直播啊，有的玩友录完了视频给我发过来，这视频文件底下我还能查看原文件，点完之后很清晰，我都不敢较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半瓶子，我这人不是一瓶不满半瓶灌，我也是半瓶子，我也不敢说有的，反正确实我看视频有的我叫不准，
真是。

叫不准，背不住，有那个高人看视频，人家就能100%确定吧？有没有这样人？我估计可能有，但我目前达不到啊！我得看实物，我绝对得看实物。你就像我大舅哥买的和田玉，我这还没出车库的时候，我还认为它能值个8-9百呢。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你不上手看实物的时候叫不准。但是他们就是，我跟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其实有的时候也收一些老货。他收老货的时候，有的外地的人就只能给发视频啊，发照片啊，或者是发那个俩人就是视频对话。然后就是我这大哥就跟我唠，就是有一次就也我也是跟他提起这个袁大头这个事儿，我那大哥跟我说不行，明子，这个我反正是看不清，就是我玩了这么些，他玩的年头比我多，他比我大将近10岁呢，他玩的也比我早，年头比我多多了。经验比我丰富，人说就那样啊，朋友们就那样，都跟我说名字，我真是我一点儿我都就是有时候视频一点儿都确定不了，说那东西有的，尤其是像牙骨角这一类东西，就这牙我就搁这视频里我就这么一晃，你能看见这是啥呀？我要不说它是塑料，我要不说它是赛璐璐，你们还真以为是牙呢，对不对？就是你这一晃你看不清。有一些牙骨角类东西，尤其是骨头，牙还好，因为牙有牙纹，有的特定的牙它有特定的牙纹，有的是交叉的，有的是平行的，有的是波浪的，有的是絮状的，有的不就不同的牙还有不同的纹理。骨头这是最难判的，尤其我这么些年啊，我这么些年给网友们看东西，骨头是最难看的。前两天你都别说那啥，你都别说看视频了，有的玩意儿啪给我发照片，我说这玩意儿真不好确定，你要不看实物的话真不好凿实。然后那个不是说大西瓜你看就塑料，对，你看有的你像这核桃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啊，这是白狮子，这是南疆石，这个好分辨。但是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还真不是那么那啥，这玩意儿不是，像啥呢？一时半会儿啊，蜜蜡。现在有一种就是二代蜜蜡啊，说叫二代蜜蜡，但实际上它其实都已经第五六代六七代了。就是现在做的那个，那就是塑料，但是做的特别嘎嘎像。你就在视频里就这么看一眼，你要光看它这卖相。就跟蜜蜡一模一样，但你只要上手，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得拿手掂量，你只要一过手你就哎，这手感不对。蜜蜡那个东西你上手永远没有冰凉的那种感觉，就蜜蜡那东西它是一种有机宝石嘛。但是啊，有的那个假的那个蜜蜡你就看着就跟真蜜蜡一模一样，你一上手你就发现不对了，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阿门谢泼德，这是什么名字？名字是哪年开始玩？我要玩的话可早，我初中就开始玩核桃了。我初中开始玩核桃，高中开始玩菩提子，上了大学开始就是接触各种各样的文玩。那就是满打满算就是零几年，零七零八就那个前后吧。因为你想我初中开始玩核桃，那也就是我哪年上初中？03年上初中。03、06，你算吧，就03、06，你就算06的话，现在是20年，对哈，对我这个，哎呀，有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请华罗庚请不下来，你知道吧？算的就慢，啊，这个对，06年到现在是20年，但是陆陆续续开始接触这些乱七八糟什么的，基本是从大学开始的，从大学之后开始的。哎呀，阿门小谢是 NBA 火箭球员，你看这玩意儿就露怯了。我不懂，我一点球，啥球我都不看，啥球我都不看。你要说一点球不看吧，也有点夸张。原先看柳岩，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就不看了，就啥球都不看了，啊，啥球都不看了。我没那玩意儿没那么感兴趣，就是我有时候看过拳击。有一段时间我还看那个叫什么什么 WWE 那玩意儿，就是他们那个挺狠，你知道连眼带打，他那连眼带打的
啊，对，刚才烙骨头。哎，朋友们，咱就说啊，你看这个幸福，幸福给我发过来。

就这么一个图，就这边上这小骨头，你这嘎拉哈能看出来，而且看嘎拉哈容易看，羊的小，猪的大，牛的更大，就这个吧容易看。你像这边上这根骨头，这根骨头你就确定不了，这就确定不了这到底是什么，你放大了也看不太清，但是大荒能给它限定到一个范围内，就这个颜色，然后它里头这个骨头这个棕线，你大概能确定这是马的，是骆驼的啊，是什么的，能大概限定一个范围内。牛肯定不是，就你只能限定一个它自己手搓的一个小骨头猪，你只能固定一个范围。你要具体较真说这个就是什么动物，光看视频看图片有时候你真确定不了。但是你知道就那帮专家就不是，就感觉这视频直播就搁他眼前就这么一晃，假的假的，包邮，这可不行玩啊，哎呀这玩意儿可不行玩。有的时候那个人头盖骨，咱就说那个嘎巴拉啊，你要是完整一个，你要完整一个谁都能看出来啊，这是个人头盖骨。你开成小猪的之后其实不是特别好辨认，我昨天就是昨天去文玩市场就看着一串小嘎，重新修的形，修的特别板正的一串小嘎。然后哎，我说哎，我跟那个老板，那老板也是女的，一般男的吧，我说哥们儿啥的吧，就有时候唠就唠点那种近乎科，开点玩笑都可以。一般女老板吧，我就都稍微跟人家还那啥，就是端庄端着的，你别老那个人女老板，你跟人上去贴乎贴乎就不合适。我说哎，这个铁子，你帮我把这拿出来，我看一眼呗。给我拿出来了，我一瞅，我说呀，鹿的哈。就它那个薄厚，包括它里头的那个骨头的那个生长纹，然后这个主要还是看薄厚，看它的髓啊，就是那个骨层中间的那个松质层。骨头原先不说吗，它有密质层有松质层，就是咱们经常看有那个毛孔眼那个地方，它的那个就是现在卖文玩的呢管中间那地方叫髓，就是骨髓的那个髓，看髓，看它的密质层的那个生长纹。我瞅了一眼，我说啊，我说这鹿嘎哈，他说不是，人嘎，这正儿八经的人嘎。我就说，我说这是人嘎，他说对，人嘎肯定是人嘎，我就放回去了。我就一般碰上这种老板啥的，我也不愿意跟他较真儿。当然呢，咱就话又说回来，我其实也较不死。我也叫不死，我说这100%不是人嘎，也叫不死，但是给我的第一感觉确实不是人嘎啊，确实是鹿的，因为过过我手的鹿嘎过过很多，人的顶骨吧，我手里头反正我过过几个，但是过得少，我手里有一些人骨头呢，像腿骨头啊，或者是我手里还有一个眼眶子，我手里还有一个人眼眶子，这个顶骨吧，我过过几串，但是都是大的厚的居多。那种薄髓，包括人的这个人的松质层和动物松质层，它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然后人的顶骨里头的那个生长纹跟动物的还是有点区别。我反正瞅着就不像人，我瞅着就不像人，我瞅着就是鹿的。然后人家跟我在那儿，老板跟我，100%是人嘎，人嘎，人嘎，人嘎，我就不说啥，我就给他放回去了，我也没问价。那人嘎和鹿嘎它肯定是俩价啊，我就放下去。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有很多文玩，你就哪怕说是上手了都不敢较真儿，然后他们那视频就这么一晃，人家就100%告诉你，哎，假的，还厉害，真的，哎，牛子，大牛子啊，哎呀，这个弄个山顶洞人的嘎巴拉那这弄不着啊。九四辣，他是还以为女老板你就直接上手了，我这是那人吗？我是那人吗？咱不是那个人呐。自豪他说塑料是不是也可以做出牙纹了？现在所有的市面上，所有仿牙的塑料制品，我看过大概能有个5-6种吧。从最早的赛璐璐，到现在的这种，现在网上有一种炒作，哎呀，那炒的。说现在可以1:1的还原牙纹，牙的这交叉纹，我从来没看着过。我现在看到的这5-6种仿牙，全都仿的一眼假。当然有一些玩友，人家没看过，没玩过实物的话，可能容易被唬住。你包括长春就是静月大街那头有一个 4S 店，那 4S 店的那个什么宣传部的，哎，不叫宣传部，他们叫啥？反正就是。

0: 对接媒体口的，也是个什么部门经理呢。他下楼接我的时候，我过去给他送文玩，然后正好上他办公室坐一会儿，搁楼下都说哎什么哥什么哥那么叫，也人五人六的，人五人六的。哎呀，那小子金月大街那头一 4S 店一个什么什么经理。然后进了屋之后，从一包里拿出来这么大一大牙尖子，名字来我给你看看，搁楼下人家都哎什么哥什么哥的鞠躬在那啊，老尊敬的，上楼给我看那牙尖子，一眼假，上面全都是那个假牙纹。我说你花多少钱？他说哎别提了，花大价来的。我说还退能不能退呀？反正他说那大价对于我来讲是大价。你想人家4S店一什么什么经理，人家嘿，那可能是对人家来讲就是这个钱也就不退了呗。你像正常直播间或者什么地方买，你要退的话其实应该是能退，他也没退。所以我分析可能那钱对人家来讲可能还是小意思啊。反正你要搁我的话，我可能就得哭半个月了，就得。就是那个他假到不行，他那上面就是那种交叉纹。那网友跟我说说哎他第一眼看的时候老相中了，就以为是真的呢。但是回来之后给好多人看，好多人都说有问题。我说这还有啥问题，这不一眼假吗，这还有什么问题，还有问题。我说可能就是安慰你吧，我没什么好安慰你讲话了，我有什么好安慰他的，我告诉你一眼假能退就退。他说退不了了，真的也是对，就是交叉纹，也是交叉纹。就是现在网上炒作说最像仿下牙仿的最像的一个仿制品，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像啊，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陈 CC 他说抖音上有一个叫阿豹的博主说文玩，还得是玩牙骨角和宝石，说树籽类菩提玩到最后全是雀黑胶粘。他一定是卖牙骨角，他一定卖牙骨角宝石，他一定不卖树籽，或者他卖树籽卖不上价。你就想吧，这些主播卖货的主播们，当他们说什么的时候，你们一定先过脑子，然后再去先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个话，然后再去看说他家的东西怎么怎么样，一定先分析为啥他说还得是牙骨角。我反当然原来我也说过，我说你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也就慢慢不玩了，这是玩文玩的一个进程。玩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些东西其实你就不愿意碰了。但你说我现在我玩这树籽儿，我玩的还一般欢乐的呢。我这个百香籽儿我自己磨完之后，最近一段时间睡觉都搂着。那你是我是咋的，我对不对，我玩的很低端吗？其实并不是。行了，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 3。天还没黑呢，我的妈，天黑了我再下播呀，手机给我干爆炸了一会儿。81017676 3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国庆期间不一定哪天给你们开啊，咱们国庆回来之后10月8号见，10月8号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